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

0: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那延续上一集给大家预告的热烈期待，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组女团在 K-POP 真的只能用 vocal 天花板来形容。他们每一次的 live 开麦现场就像直接吞了 CD 一样夸张耶，只要一开口就能瞬间征服全场。没错，将要解锁 M 的主角就是四人四色打破框架的非典型女团妈妈木。
1: 안녕하세요，妈妈木입니다。
0: 光是听到这个打招呼就知道他们有多厉害了吧。每一次的团体介绍呢，都在现场拉出超完美的和声耶，可见他们的默契与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好，那在进入第一单元之前呢，先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今天这集会稍微的介绍一下他们个人的部分，因为除了团体的活动之外，他们个人的活动也都蛮活跃的哦，而且还会特别放几首他们各自 solo 的曲目。那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出道曲。当时的韩国主流大多数是性感风或是青春风，但妈妈木选择了复古感的爵士曲风来亮相。游刃有余的唱功与超强的和音，奠定了他们的 vocal 天花板的传奇起点。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我们要直接进入他们的故事咯。妈妈木呢，是在2014年6月19日出道的四人女团，成员有宋乐、文心、辉仁跟华沙。他们的风格呢非常独树一格，完全打破了传统 K-pop 女团的框架。而他们不走刻板的性感或甜美路线哦，而是以四人四色魅力、游刃有余的潇洒态度。每一次舞台上超完美的 live 现场和即兴互动，直接震撼了全场哎！那不止团体的实力惊人，妈妈木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四位成员呢，随便拉出来一位，个人实力与魅力都可以独当一面哦。那今天鲨鱼精选的三首可以展现成员们非常独特风格的作品，要来放给大家听。首先，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忙内华沙。华沙呢有非常有辨识度的爵士烟嗓和超级性感的魅力。那既然她这么性感，就一定要播她的性感代表作《Maria》吧。

第二位呢是饶舌担当文心，千万不要小看身在一个大 vocal 团体的 rap 担当。我选择了文心那时候参加第二个世界所表演的歌曲 Day 6的 Congratulations。 第二个世界这个节目呢，就是让各团的 rap 担当站上舞台来证明自己，不仅会 rap 更能唱好歌。而文心这个舞台呢，打破了大家对于饶舌歌手不会唱歌的刻板印象，不管是高音还是非常有渲染力的音色，都被他展现得完美无瑕。我也是因为这个节目被他圈粉了一波啊。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最后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主唱宋乐。上一集预告呢，我有说过，我们的主唱大人有推出过超好听的中文歌，歌名是《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而且还是跟告五人一起唱的，还来台湾宣传了一阵子。哎，

迎回到韩流百宝箱。刚才听到的这首呢，是妈妈木在2016年所发行的性感复古名曲。那歌名是法文，我就不念了哈。那为什么要先放在前面呢？因为鲨鱼我又要播两个版本给大家听啦，可可。那我要播的第二个版本呢，是来自《放学后的心动》这个选秀节目里面的公演版本的。偷偷说，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宝恩。那我也是因为他们那对表演了这首歌，所以才认识这首歌的，也才更了解妈妈木。那两个版本里面的高音跟编曲节奏真的听了很过瘾哎，音乐一层一层堆叠上去，然后最后再来个高音，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情绪拉满的感觉。

接下来这首呢，好像是我认识妈妈木的第一首歌，而且也是妈妈木的超级代表作《Hip》。这首歌真的非常厉害哦，它展现出一种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指指点点，只要自信的做好自己，你就是最 Hip 的存在。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非常帅气又潇洒的态度。

完我很喜欢，同时呢又是超级代表作的 Hip 之后呢，接下来这首也是妈妈木的超级代表作，很多人应该都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妈妈木的，所以我把它放在名场面。这首呢就是《哎呀》。这首歌走的是非常狂野有神秘的异国民族风哦，非常能够感受到我刚刚讲的那种妈妈木自己独有的魅力。

0: 哎呀，
1: 接下来这首呢是他们在女团的一个小比赛节目 Queendom 里面的总决赛所表演的歌曲 Destiny。 很多人以为这首是翻唱，但它其实是妈妈木专门为了决赛所打造的原创歌曲哦。

他们把西洋的西部牛仔风跟韩国传统的国乐风完美融合，最后完美的收尾拿到了总冠军啦。后来呢，也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里面了。

讲到妈妈木呢，绝对不能不提他们最经典的四季四色企划。这个企划呢，是由四位成员各自代表一个季节、一种颜色以及一种元素，并推出相对应的四张专辑哦。而刚才的第一首 Star Wing Flower Sun 代表的就是春季，象征华沙的黄色。第二首 Tick Tick 是吗？有点难念，则是代表夏季，象征文心的红色。那接下来要继续把剩下的两个季节给补齐咯。第三首 Windflower 代表的是秋季，象征送乐的蓝色，以秋天离别氛围为题材，是一首感性的 R&B 曲风。而最后一首 Go Go Baba 则是代表冬季，象征灰人的白色，是一首节奏很嗨，带有妈妈木特有爽快能量的歌曲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邱风泽。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动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在上个礼拜啊，我们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如果可以呢，选一种乐器来学习，大家最想要学的乐器是什么呢？其实啊，同一首音乐呢，如果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啊，完全就会变成不一样的感觉哦。所以同样的旋律，如果说我们放在钢琴上呢，可能听起来啊非常的优雅利落，如果换成手风琴，可能就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异国情调。那如果换成我最喜欢的大提琴呢，它非常低沉厚实的声音一出来，整首曲子都可能换了一种不同的气质哦。所以有时候

我们说哇，我好喜欢这首曲子哦。其实啊，除了是这个曲子的旋律之外呢，可能啊也是这个演奏的乐器所发出来的音色哦。就像呢，同一句话，换一个人说，语气不同，情绪不同，我们听到的感受呢也会跟着改变。那么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要介绍这首曲子啊，就是匈牙利的作曲家蒙蒂的《查尔达斯舞曲》。这首作品呢，原本啊就有非常鲜明的速度和情绪变化，从一开始比较缓慢，带一点神秘感的旋律，一路慢慢累积情绪啊，最后呢突然的加速，变得非常热情奔放啊，甚至呢让人忍不住啊跟着节奏呢一起摇晃起来。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只听原本的一种版本哦，而是会用不同的器乐曲呢来听听看这首不同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查尔达斯舞曲。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听我们所介绍的就是刚才呢您所欣赏的这一首非常具有这个戏剧张力啊，然后呢这个情绪起伏非常大的一首乐曲啊，就是查尔达斯舞曲。那么您刚刚所听到的演出版本呢，是由克拉兹兄弟以及古巴乐手呢他们重新改编的曼波查尔达斯。那么他们所取样的原曲呢，就是由知名的意大利作曲家也是小提琴家维托里奥蒙蒂的作品哦，那么他所创作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那么查尔达斯呢，它其实起源是在吉普赛人的一种民间舞蹈哦，那么时间大概是在15世纪左右的时候，那么之后在匈牙利呢广为流行哦。那么它这整个舞曲的这个架构呢，它是采用这个两拍子的节奏。那么在乐曲结构上呢，有两个部分，大家刚刚可以听到啊，这个克拉兹兄弟及古巴乐手他们所表演的，就是一开始呢会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部分哦，那么速度非常缓慢。那么第二部分呢，就会变成速度都非常的快啊，而且用切分音呢来造成这样的一个节奏，气氛非常的这个狂烈奔放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乐曲题材呢，也就被这个意大利的作曲家这个蒙蒂呢所仿效，然后创造出了刚才你所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了。好，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就为大家介绍这首作品哦。那它原本是

一首小提琴的这个演奏曲，可是之后呢有非常多的器乐呢因为他的这个整个戏剧表演的张力非常大，很多的音乐家都喜欢将这首作品呢拿来做改编，然后呢许攸运用不同的这个器乐呢来做演奏，让这个乐迷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听觉感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的是这个三重奏的部分，比较回归原汁原味的感觉，因为它是由大小提琴以及竖琴呢所共同合奏，然后一起来欣赏这个蒙蒂非常知名的这首小提琴名曲了，查尔达斯舞曲。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由竖琴、小提琴及大提琴呢三重奏所带来的《查尔达斯舞曲》哦。那么听到这位作曲家蒙蒂呢，他是在1868年1月6号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哦。那么他早年呢，也在这个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呢来学习音乐教育哦。那么他继续的跟随很多很有名的老师呢学习小提琴，而且也担任了许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那么他从1891年开始呢，开始出版很多芭蕾还有小歌剧的作品哦。那么之后呢，也成为乐团的指挥。那么他一直以来在很多的这个乐曲上面呢，做了很多的这个作品。但是呢，他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一首小提琴的作品了，《查尔达斯舞曲》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两项不同的乐器组合呢所演奏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是由吉他还有曼陀林。为什么要介绍曼陀林呢？因为后来啊，这个蒙蒂呢也成为非常优秀的曼陀林的老师哦，他也会弹奏，而且为大家选播的是由这个国内非常知名的董运昌老师呢所带来的吉他，以及陈雅慧老师担任曼陀林的演奏。因为他们曾经出版过一张专辑呢，叫做《那不勒斯的蓝色夜》，也就是蒙蒂的出生地，所以他们特别呢也特别挑选了他的作品呢来做演出哦。我们来欣赏由吉他及曼陀林呢所共同合奏的《查尔达斯舞曲》。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那么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一首我觉得它听起来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好像是让我们洗了这个三温暖一样，从这个非常的这个哀怨忧愁，然后进入到非常这个高潮的快速节奏之后呢，又掉入了抒情的氛围里，最后有一个欢乐的高潮结束。那么这就是蒙蒂非常知名的作品查尔达斯舞曲。那么刚刚欣赏了不同版本的演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个演出版本呢，也是更为的特别因为它是用这个国乐的乐器呢来演奏这首这个欧洲的乐曲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温金龙老师呢他的二胡的演奏，并且还加上了有人声吟唱的配合很不一样的查尔达斯舞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就不同的器乐演奏、不同的编曲所共同啊演出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哦。那么听了这么多不同的版本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其实一首好的旋律哦，虽然是同样的旋律，但是透过不同的器乐、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演奏家所投入不同的情感表达呢，每一次的聆听呢，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哦，虽然它是同样的旋律哦，听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哦。那么今天单元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同样是查尔达斯舞曲，那么但是它是整个重新编曲，然后以这个比较空灵冥想加上大提琴的共同演出哦。我们最后来欣赏这首比较偏向新世纪音乐的类型哦，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蒙蒂的作品查尔达斯舞曲。

中，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欢迎您锁定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各个精彩的节目了。好，那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本周的 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44年9月16号，孟德尔颂著名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在索顿首演。这首协奏曲有不少突破传统的新尝试，像是三个乐章间并没有明显的段落休止，而是经由器乐巧妙连接而成，以及在第一乐章便加入了装饰奏的大胆设计。有音乐评论家曾经说，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本质上是英雄的、男性的，孟德尔颂的小提琴协奏曲则本质上是优美的、女性的。如果将前者比喻为协奏曲当中的亚当，那么后者就是美丽的夏娃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孟德尔颂这首著名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部。

Hello， 大家好，我是故事长大以后的主持人阿威。今天我想推荐的古典音乐是卡农，然后原因的话是因为这首歌曲陪了我很久，它好像是从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陪我到国中，然后现在偶尔还会听的一首歌曲。对，然后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的话是因为当时是小学时候好像会有午休时间，然后老师会放那种睡眠音乐，就对午休的睡眠音乐，然后我们那时候老师就非常爱这首歌曲。对，所以这首歌曲就是我的睡眠音乐，助眠音乐，反正就是一听到它就会知道哦，你该睡觉咯。真的以前真的是很爱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这首歌曲很催眠，所以我从小四一直听到小六，然后到毕业后现在，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就会放一下这首歌曲来听听，然后就会觉得开始昏昏欲睡，就会开始好了，可以休息睡觉了。对，就是我想推荐这首歌的原因。

说到音乐和青春的记忆，有些旋律啊可能不是我们特别去选择的，却因为呢在某一段时间里啊不断地出现在生活中，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了。今天青春点名簿要介绍的是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主持人阿威特别推荐的一首作品哦，是帕海贝尔的卡农。为什么是卡农呢？因为啊，对阿威来说呢，这首曲子啊，可是陪伴了他非常长的一段学生时光哦。从国小一直到国中，每天学校的午睡时间，教室里都会播放卡农这首作品哦。中午吃完饭回到教室，窗外呢可能还是阳光很亮，教室里的灯光啊慢慢的暗下来，大家呢都趴在桌子上准备要午睡了。老师可能会请大家要安静一点哦，马上要来睡午觉了。同学们呢也一个一个趴下来，而熟悉的钢琴声、弦乐声就这样慢慢的在教室里响起，没有特别去注意它，也没有谁告诉你现在要欣赏古典音乐，它呢就只是每天午睡时间的一部分。可是很奇妙的，音乐啊就是这样偷偷的住进了我们的记忆里。可能当时的阿威啊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当再次听见卡农的旋律，脑海里浮现的可能啊不只是这首曲子的本身，而是呢那间教室午睡的时光，还有国小国中那一段目前已经回不去的学生岁月了。有时候啊，一首歌一首音乐呢之所以让人难忘，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伟大哦，而是因为呢它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重复出现很多很多次。而卡农呢就是这样陪着阿威从国小一路走到国中。也许当年的午睡时间大家都努力地闭上眼睛，但现在回头想想，那段时光反而被一首音乐好好地保存了下来。如果有一天你在完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听见卡农，应该会突然想起那个曾经趴在课桌上睡午觉的自己吧。那么今天的青春点名簿呢，我们就和阿威一起来听听这首著名的卡农。因为原始的卡农曲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今天呢冯安要特别推荐一首呢是福音演唱的版本的卡农哦，我们一起来欣赏。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这个头尾呼应一下，一样选播的是有爵士味道，但是还是比较不一样的这个乐团编制啊，是属于爵士摇摆的 Big Band 的编制。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作品 You Are My Lucky Star。 所有的听众朋友呢，都是我们的 Lucky Star， 欢迎您呢在空中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悠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光。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 I want you love me 乖乖，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我是吴清峰。
1: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其实你们可以不用那么懂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爱自己以后健康快乐的你脾气也会更好一点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Got it a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0: 啊，你是怎么讲？
1: 我是觉得现在滑太多社群软体会搞得自己心很杂，不快乐，所以想教大家少用一点这样子，但可能讲的方式很激进。
0: 哦，所以你没有找到一个最温柔。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别为了欲望奔波，失败的像被挣脱，人是不停奋斗，别再想着挣脱，情绪不断伸缩，至少是胜过，失去像个陀螺，从此低头，人中盲目追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3: 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琪恩。
3: 那不知不觉乐界秘话已经播了前面十集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是第11集，那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那从编曲老师、歌手、贝斯手、吉他手到录音师、音乐制作人、电视制作人，那我们一路访问了许多不同领域的音乐工作者。今天没有来宾呢，因为今天就是我们想说要就是一起做一个总结，然后和大家一起回顾这一路上的收获，那也聊。

0: 好，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齐恩选的《Time Machine》，那可以请齐恩帮我们讲解一下这首歌曲吗？
1: 好，我会选择这首《Time Machine》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有一种穿越时间、回望过去的感觉。那歌曲它带有一种对过去回忆的想象，那像是如果有一台时间机器，可以回到某些重要的时刻，重新感受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它让人思考时间带给人的改变，然后也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段经历。那不管是快乐、遗憾，或者是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呢，都成为现在的自己。
0: 好，那因为我们前面访问了10位老师，哎，不对哦，九位还十位？十位老师，那每个老师的这个人生历练跟经历都不同，他们也是很认真的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些一路来的生命历程，这样子。那如果要用一句话去形容这九位老师的话，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形容？
1: 我会觉得他们都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因为访问下来，然后才发现，就是其实很多老师他们接触的领域都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广。就是你可能会以为他只是

0: 就是单纯唱歌而已，但其实他们还会同时还会录音啊、编曲那些之类的。
1: 对，
0: 就是全就是一个人就会对会全部的领域这样子。
1: 我觉得他们很就是他们的历程都非常的脚踏实地，
0: 嗯，
1: 就很多都是从录音助理或是化妆助理开始这样做，然后就一路一路爬上去，
0: 不停的学习。
1: 对，他们一直都在学习，然后从最基本的什么买便当啊、
0: 嗯、
1: 买烟这样子开始，一路一路走，就是非常的踏实，然后
0: 不断的学习。
1: 对，然后对他们在节目里面也是一直提醒我们说，哦，不管是什么行业，就是不要丧失这个对学习的热情、
0: 嗯、
1: 然后也不要失去这个对自己喜爱事物的这个热情，
0: 保持初衷，
1: 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你觉得录了九集之后，有哪一位老师最颠覆你原来跟他的这个印象？
0: 其实我觉得是周德威老师。
1: 哎、欸，真的吗？
0: 为
1: 什么？
0: 因为我一开始 我不是管电系的，我是新闻系，所以我不了解这个老师，但我感觉就是学校老师都有一股威严，
1: 嗯，
0: 就我以为他是那种啊，他是教授还是
1: 他是助理级教授
0: 啊？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应该感觉是比较威严一点的，
1: 很严肃。
0: 对对对，就会走到这个级别的人都是比较严肃的。
1: 嗯、
0: 可是访问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他这个人蛮可爱的。然后还有粉丝提问环节的时候，你有问他就是为什么每次挂着那个拼骨的小挂件，我觉得啊好可爱哦、喔。
1: 那是小孩买给他的，他也很乖，就这样挂。
0: 结果小孩自己都没带。
1: 对啊，哎、欸，嗯，没有啊，嗯、天气比较热一点嘛。
0: 哦、
1: 嗯，我自己觉得是，我觉得是 Peter 老师。
0: Peter 老师为什么？
1: 因为他平常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话也不是很多。
0: 嗯，
1: 我看到他那天哇，一直讲一直讲，就是好像。很像，就是好像很久没有人跟他讲话一样，
0: 他还救了我们呢、欸。
1: 哎、欸，对，就是他的分享欲让我感受到说，哇，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
0: 嗯，
1: 对，那不管是现在的工作还是以前的工作，他都对于这个做广告这件事情，他很有热忱。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他真的是很热爱他的工作的这件事情。
0: 那我们采访了这么多老师，那有哪一句老师说过的话，就是让你现在到现在还记得？
1: 哇，这个真的要想一下。应该说，我觉得这些老师很大部分，除了是自己喜欢，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是从父母亲那边耳濡目染。
0: 嗯，
1: 对。那他们真的是听很多的音乐，所以我记得是不知道是。就是真的，就是他们一直都提到说要多听多看，然后增加自己的音乐的这个阅历啊，然后丰富度这样。我觉得是这一点让我很印象深刻。
0: 那我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其实很多老师都有提到，就是我们不是会有问他，就是对年轻人，就是想对年轻人说的话，不是吗？
1: 嗯 嗯。
0: 那其实很多老师都有提到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就是要比较谦虚一点，不要心高气傲这样子。
1: 哦、对对对，
0: 面对人事物都要保持谦虚，然后一直学习的那种心态，
1: 要虚心受教。
0: 嗯，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
1: 就是老人、不是老人啦，老一辈的前辈还是有他厉害的道理在、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们其实都学到很多。
0: 有一句话叫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对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很丰富、
0: 嗯、
1: 那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对啊对啊对、
1: 嗯、那如果就是只能推荐大家去听其中一集，你会想要推荐大家听哪一集？
0: 我会推荐第四集香兰老师的。
1: 哎、欸，你怎么跟我选的一样？
0: 因为他第一段结束不是要选择歌曲吗？
1: 对对 对。
0: 然后他就自己现场演唱，然后我就好好听哦。我当时在现场，我就直接爱上他了。
1: 对，听就是他的歌声是真的很有渲染力，
0: 嗯、
1: 很厉害的。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会喜欢那一集？是因为他儿子女儿跟我很熟，
0: 嗯、
1: 结果他讲他儿子的那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对。就是他就说他儿子因为家就是小时候老师就会在家里唱歌这样子、
0: 嗯、
1: 然后用唱的说话，然后结果他儿子就开始学他唱歌说话这个技巧，然后跟他姐吵架。我觉得这个事情超级好笑的，我那时候笑很久。
0: 对啊，
1: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已经录了十一集，这是第十一集了、
0: 嗯、
1: 你觉得录了这么多集，你觉得我一直在重复那一句，就是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

0: 最困难的事情，你说录了这么多集，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我要怎么去接来宾说的话。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每次都会据点别人，
1: 就来宾据点你，你也据点来宾。
0: 我跟，因为我到现在还没学会就是怎么主持好一个 podcast， 所以我就会每次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或者就是我可能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打断他，然后问他我想要问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问那个问题，可是我不敢打断，然后他就直接到下一个东西了，我就哦算了这样子。哦，
1: 嗯，但是。哦，但我也是，如果我心里其实是有个问题要准备接着问他，
0: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接进去。
1: 对，但我那很容易我就会忘记我刚刚要问什么。但我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先把它打字打下来之类的。嗯，对啊，我觉得挑战很大就是剪辑吧。嗯，就是讲话是讲话的艺术是一个，但是剪辑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0: 高工作量的东西。
1: 对。
0: 要一直重复听，
1: 对对对对，剪辑师收费这么高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
0: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录了这么多集嘛，你觉得哪一段的录音是最好笑的？
1: 最好笑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就是向南老师他儿子女儿的那件事情。对，
0: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1: 你是什么？
0: 我是那个 Mark 老师那一集。
1: Mark 老师，
0: 对，我不是一直很紧张，我一直说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
1: 嗯，哦，对，但讲到 Mike 老师，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他讲那个他帮电视台的那个吃素的那些人买便当，
0: 而且买荤的便当。
1: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荒谬，就是以前的人的那个这叫什么尺度也是蛮大的，就现在可能，因为大家很多不同的这个意识高涨，可能介意的点会很多，但。其实我再回去看那些以前的影视作品，比如说像什么《玫瑰同林眼》，就那种真的很古早的东西，哇，里面拍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在跟你管什么道德观的，那个真的很好笑。那你有没有录完哪一集之后，你回家一直在想老师今天讲的话？
0: 我其实是一直在想我自己。很糟糕的点就是一样也是 Mark 老师，我就会一直想啊，我刚刚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哇，在紧张什么？我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所以我就会害怕我自己主持不好，就会更紧张。哦，我觉得这个心理方面还是要克服一下。
1: 但我觉得这是好的压力啦。
0: 为什么？
1: 就是这个好的压力会促使你继续学习。
0: 也对啦。
1: 对啊，那但是 OK 啦，老师那就是其实这些老师都很好，他们都很
0: 包容我们这些小辈。
1: 对，那个器材还没有借好，就说没关系，你们慢慢来这样子。对，然后像袁心老师，他也是很顶级的录音师。
0: 对对对，
1: 我们那天就是
0: 采访他，
1: 对对，
0: 预访
1: 的时候去了他的录音室，他的办公室，他也是很好，然后拿了一颗那个翡翠原矿给我们看。
0: 他的翡翠原矿是用垃圾袋装的，好夸张哦，
1: 对对对对，是用那个新美式的垃圾袋给我装的，很好笑。然后他就是他，因为他真的很有钱，然后他那天很好，他还送了我们。一人一张他的自己做的唱片，
0: 对啊对啊，
1: 对，超感动的，居然还
0: 可以得到大师的唱片，
1: 对，没错，你现在有点后悔没有跟他要签名，舍不得拆那个塑胶封套，
0: 你再打电话跟他说，袁心老师，我想跟你要一个签名，
1: 对，老师可以帮我们签个名吗？对啊，然后还有像我们访问那个苏丽老师的时候，对，因为他是科班出身嘛，
0: 对啊，
1: 但因为其实我以前原本是要考科班的，但是我没有考上，所以他其实讲的那些不管是乐理啊，然后乐理又分视唱听写跟音乐史嘛，就其实讲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很。
0: 深的就是比较有感触一点，
1: 对，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
0: 一直在备考什么之
1: 类的，对，不管是什么什么光是乐理就可以记，他就会考很多东西，对。但是呢，其实学那些乐理跟你现在真的要做音乐其实关系不大，你不学也没关系，但是呢就是一个基础这样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播放一首歌曲，那它的歌名叫《浆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点成长感的感觉。那他歌曲像是在描述人生中的一些小小的片段与情绪，那就像浆果一样，它虽然看似很小，但其实它累积了很多独特的滋味。那它的旋律和氛围呢，会让我感觉到就是很青春，然后回忆，然后以及对生活细节的珍惜，那也让听众可以在音乐里面呢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1: 那关于就是关于这些老师这几个老师，你以前最不了解的是谁的职业？
0: 我以前最不了解的是编曲和录音师。
1: 嗯，
0: 因为编曲的话，我一开始听歌的话，我只会注意到歌手还有旋律。
1: 嗯，
0: 所以我就不会去了解录音编曲的这个行业是在干嘛的。
1: 对啊，因为大家都是只知道录音师是负责录音，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歌手唱歌，好像大家不太了解编曲这个职业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些没有很懂音乐的人，就是一开始听的话也只会听歌手或旋律那些。那录音师的话，我之前以为他们的工作只是单纯的录音而已，可是采访了很多的老师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其实要处理很多的细节这样子。
1: 对啊，就是你不同的歌手要用不同的麦克风，然后录出来的音质感也都不一样，
0: 反正就是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1: 对，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有跟我们介绍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就是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麦克风的音效，然后所以只要把你自己录的声音一段音档丢到这个麦克风里面去，丢到这个网站上，它就会用这个麦克风的声音然后呈现给你看。所以有一些麦克风是适合录人声，然后有一些是适合录环境音的那种，就它每一种都不一样。所以当录音室助理真的是要很清楚那个
0: 每个配件那些的东西，
1: 什么人适合什么的麦克风，
0: 其实蛮辛苦的。
1: 对，然后接线什么的，就是接线也是一个学问，这个孔要插到那个孔，然后这边如果线插错，声音就出不来，然后又还要回去一个一个排查，说哦，这个现在是哪边接错线了，
0: 要一个一个去排除法。
1: 对对对，就是就很好笑，你可能就是要从麦克风的线这样一路顺到那个叫什么？顺到录音器上面去，然后录音器那个啊，录音界面啦，顺到录音界面上，然后录音界面，找不到啊，没有啊，这都有接对啊，然后就再继续往后找，耳机分配器，
0: 找不到
1: ，不对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开，什么，继续找，然后一直找，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接线这个学问是很大的，
0: 他了解很多，
1: 对啊。
0: 那你觉得哪一个工作是最辛苦的？
1: 最辛苦我觉得编曲辛苦。
0: 编曲为什么？
1: 录音室其实也辛苦。
0: 编
1: 曲辛苦是因为他们要一直要了解客户需求。对，像德威老师之前有跟我们讲说，他在这个接案子的时候，他是跟大陆那边的老师，然后线上就是 OK， 他现在改完之后，然后老师就跟他反馈说他需要什么什么效果。哇，我跟你讲，那个现场真的是会让你整个人燥起来，你知道吗？因为
0: 他改太多了嘛。
1: 对，因为对方不懂音乐，然后所以他也讲不出
0: 他想表达的东西，
1: 对，他只能讲一个感觉，但他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跟你讲说他的配器到底想要用什么。就比如说哦，他那天好像就是这样子，他就说我想要一个这个江南在下雨的这种感觉，然后那就是你要怎么样用乐器去表现出江南在下雨的感觉。这件事情是很吃技术，
0: 其实蛮难的。
1: 对，齐恩觉得江南在下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根本感觉不出来。
1: 感觉是那种钢琴啊，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
0: 可能比较古典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有一种五声音阶，然后片琴这样当当当这样。
0: 其实对一个不会音乐的人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音乐，其实是蛮难的。
1: 对，像之前我们也是另外一个老师，我们学校的老师，就上课的时候他就说他也是有个客户，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这边呢我想要一个蓝天，然后蓝色

0: 的感觉，然后是有泡泡的这种感觉哦。然后我老师就人都傻了，想说哈，泡泡的感觉，
1: 拜托那不是画画，是音乐。
0: 对啊，但就是所以这就是编曲家他们厉害的地方，他们要很抓到客户想要的点是什么，然后一直不断的修改啊，然后继续达到客户满意的位置。
1: 对
0: 啊，
1: 好辛苦。
0: 我觉得录音师也是啊。录音师，我之前是听谁讲 啊他们就说，录音师进去的时候啊，之前有那个鲍比达老师来我们学校演讲，那他是一个很知名的录音师，那他那时候就讲说，好像是他的助理没有把麦克风架好，
1: 那怎么办？
0: 对，然后结果好像是一个蛮大咖的艺人去录音去唱歌，结果那艺人当下他好像是没有把歌曲的界面开起来，就是录音界面他还没开起来，结果那个歌手就说他不录了，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是要你事前
1: 的，
0: 对，你事前都要先准备好，你怎么可以就让我等个几分钟这样子？就你们不是应该是专业的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也是会遇到这种事情。
1: 那其实蛮难搞的，就是艺人直接走的话，就是那个人他可能就会遭遇很惨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会被骂的狗血淋头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但没关系，鲍比达老师也是很大牌。对啊。就是哎，他们也是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这种接案的啊，这种像那个上次卢老师就说 ，Patrick 老师就说，他有时候也是很长时候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对、啊，
1: 其实他们幕后的那些其实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还有心力，
0: 然后结果还可能是做白工。
1: 对。
0: 可能还拿不到钱。
1: 可能说好就由你来做，可是几个月后就不是你了。
0: 对。然后那个电影都上映了，然后你还没有收到通知。
1: 对啊，
0: 你自己都不知道。好恐怖哦。对啊，那你觉得哪个工作最容易被低估？
1: 我其实觉得是幕后工作。
0: 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不了解音乐的人，就像我之前这样，就是我可能就是看演唱会啊什么的，我就只会注意到歌手本人，但我不会去注意到就是背后的编曲啊、录音还有制作、乐手这些付出的心力那些。
0: 像我以前去看那个日本有一个音乐节叫 Summer Sonic，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音乐节，他每一个他有不同的舞台啊，然后每一场歌手就是他们光换场就要快半个小时，
1: 这么久？
0: 对，就是
1: 他们还一直架乐器那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今天上一组的人是这个韩团好了，那韩团他们可能就是放现场音乐，那除非他们有自己带自己的乐队来，那上一组是韩团，那下一组可能是乐团，就是那种 band， 就是所以他们在换的时候，他们是连鼓组都换掉。
1: 鼓组都换掉，
0: 对，
1: 那要花很多时间，
0: 对，
1: 所以半小时其实是最起码的，还是有可能会更久，
0: 对，可能还更久，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热天，夏天好像是八月吧，然后真的是热到工作人员是对着台下的观众
1: 直接
0: 洒水的那一种、
1: 哦。那你们等他们换场的时候，你们是在干嘛？是用手机？
0: 对啊，没有。不能用手机，
1: 不能用手机，
0: 手机要留着，要拍影片
1: 啊。那你们在干嘛？聊天吗？
0: 没有，大家就是站着等，干等。然后或者有朋友的就跟旁边的朋友聊天。我那时候没有，因为我爸爸跟我弟弟都在后面看着，我自己一个人冲到最前面去，然后打伞的打伞，然后那种还有人带大炮的相机来的那种。
1: 好夸张哦。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去专门是去看韩团的，然后他们是在第三组演出，所以等了很久，我光从早上排队排进来，然后我在大热天下面站了六个小时吧，真的是很累。然后
1: 你的脚不会痛吗？
0: 很痛啊，
1: 站那么久。
0: 对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粉丝，粉丝就会其实会带一些那种小礼品给其他的粉丝，就是做一些应援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用我很破的日文问旁边的日本姐姐说啊，あなたは18人ですか？
1: 那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是这个团的粉丝吗？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啊，对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很好笑的事情是，我在讲那段日文的最后余尾，我用了韩文结尾，

0: 想说
1: 他应该听得莫名其妙，
0: 对对，就很好笑，他以为我是韩国人，他就跟我讲韩文，我说啊，吉高乌德斯，我在希望台湾吉德斯，就是我的那个日文跟韩文已经整个就是混在一起。
1: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语言其实蛮像的，
0: 对，
1: 有一点像，
0: 对对对，是蛮像。嗯、然后但是那就是他很好，他就拿了一个那个像湿纸巾一样，但是它是一个毛巾。
1: 嗯嗯，
0: 就撕开他就给我一片，然后就哇好感动哦，这样就是还是很开心，就是粉丝之间的这个
1: 互动其实都很暖心，
0: 对、嗯、对对。然后那时候很好笑，我在前面追星、嗯、我爸就在后面做功课、嗯、
1: 他做功课，他怎么做功课、啊、
0: 对，他就指出刚刚每一组都会换鼓这个事情，
1: 嗯，
0: 他就跟我讲，然后不只是这个，他就是在看他们用什么乐器，用了什么合成器，然后这些乐手怎么做 solo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躲在人家那个控台后面这样偷看，我真的快笑死。
1: 这就是传说中的职业病吗？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因为他音乐节他是舞台在正前方嘛、
1: 嗯、
0: 然后中间是人群，人群的后面才会是控台，
1: 嗯，
0: 对，然后就给我躲在那边偷看，就说看说，然后就说哦哦哦，他们是用这个器材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这个时候音量要调高，这时候音量要调低，这样。
1: 那其实蛮爽的，就是可以透过爸爸的职业病，然后了解更多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学到不同的知识。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也是去看演唱会，
1: 嗯。
0: 然后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偶像，他们有自己带乐队，
1: 嗯，
0: 所以很厉害。
1: 而且是什么换台的速度很快吗、嗯、是
0: 不是不是，他们是现场演奏、
1: oh.
0: 他们的现场演奏很厉害，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听这种看这种演唱会，除了你喜欢的歌手本身，我觉得最享受的就是介绍乐手环节，
1: 嗯，
0: 就是只要是有给介绍乐手这个环节，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们这个乐手他们在这个时候才有机会表现、
1: 嗯、
0: 表现他们自己的 solo， 哇那个真的是秀啊，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在自己在 solo， 然后把自己
1: 表现自己的，
0: 对对对，要表现自己、嗯、然后把自己毕生所学都用出来这样子。那钢琴是那个电那个 keyboard， 他那天我记得是他就是直接这样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鼓也是打到流汗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就你就可以看得出艺人对这些乐手的重视，
1: 嗯，
0: 对，他们介绍他们的时候都是很
1: 想要让他们展现自己的感觉。
0: Okay， 对对对对对对、嗯、OK， 我们现在介绍这个。
1: 哇。
0: 对 对， 對，然后大家粉丝也是很开心，就是、嗯、他们真的弹得很好，就是世界级的专业级的，真的就是不一样。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去过很多演唱会？你去过几次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去很多啦。只是这是对，这是职业病，就是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都在看这些，
1: 一边看演唱会，一边稍微的工作一下，
0: 对对，
1: 看一下
0: 做功课，嗯，
1: 看一下细节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可以让你体验的话，你最想体验哪个职业？
0: 我最想体验哪个职业？其实我蛮想要体验当歌手。
1: 当歌手，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一直都是做乐手，
1: 嗯，
0: 就是歌手是站在人前，
1: 然后
0: 他需要面对的是观众、
1: 嗯、台下，
0: 对，台下、
1: 嗯、
0: 虽然说乐手也是同理，但是乐手你就是你看一般的乐团配置，乐手都是坐在后面的，
1: 嗯，
0: 对，那不管是古典还是这种 band 的形式，乐、
1: 嗯、
0: 手一直都是坐在后面，所以我们前面就是有个主唱挡在那边的那种感觉、嗯、
1: 就是能被看见的其实都是主唱，
0: 对，通常都是主唱、嗯、但就是应该说那个压力主唱也要去适应，所以我觉得这是很、
1: 嗯、可以学习，
0: 对，可以学习，他们很厉害啊。你、嗯、
1: 我的话是现场乐手，
0: 哎、欸，
1: 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可是你不会乐器？
1: 对，我不会乐器，但我想体验啊。
0: 你又特别想学什么乐器？
1: 我其实想学那个 bass， 我觉得很帅。
0: 你说小雨老师的 bass？
1: 我觉得很帅。
0: 嗯
1: 嗯，
0: 对啊，他那天讲说他去 pub 工作嘛。
1: 嗯嗯，
0: 很多感觉就是我们这样这几集听下来，很多老师都是。嗯，尤其是学吉他学 bass 的、
1: 嗯、
0: 他们都是在那种民谣餐厅驻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然后
1: 从那边开始，然后再慢慢进入业界、嗯、
0: 然后我们访的那个卢老师 Patrick 老师就说他以前在、
1: 嗯、
0: 因为是在伯克利读书嘛，那他其实是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个酒馆驻唱、嗯、超强。
1: 其实很多的那些我们采访的那些来宾，他们其实从小都是

0: 应该说不是从小，我说错了，就是在进入业界之前，我们都是会去当驻唱那些。
1: 对对对对，就他们自己本身就对音乐很有兴趣，就是因为真的最后会以音乐作为职业的，都不会是在那种 Asian parents 底下长大的小孩，
0: 家长比较开放一点。
1: 对，可能大部分是这样，但也有少部分是那种他为了自己要追梦，然后可能家长反对啊，
0: 离家出走。
1: 对，然后就是像那个，就是要做出成绩来，我要证明给你看啊，这样子，这样子的也其实也不少。
0: 其实他们能做到现在，其实真的就是对音乐很有热爱。
1: 对，到了这个年纪也都还热爱。你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我们其实也有问老师说，如果 AI 出来，这些工作会不会被取代？你觉得这些工作可能会被取代吗？被改变？
0: 我觉得会被改变的其实就是一些比较重复性的工作，好像可能就是要处理基本的编曲还是音效制作那些，就是可能 AI 就可以帮你提高一些效率，就是让音乐工作者可以更快的完成一些，比较琐碎的这个流程。
1: 但像那个 Angel 老师，我觉得他的工作就比较不会被取代。
0: 对，他那个什么一开始当助理的时候要帮人家打底，这个根本就完全不能被。
1: 现在机器人连跳舞都有问题了，化妆可能还有点难。
0: 他们不应该叫智慧型机器人，应该叫智障型机器人。他们到现在还没智慧。
1: 对啊，我们看那个有时候就是中国之前不是发了一个那个机器人的马拉松比赛，掉的掉，然后。那个跌跑一跑就跌倒，
0: 超好笑的，完全就是智障型机器人。
1: 我觉得暂时还不会被取代啦，那可能当他们机器人当录音室助理就会被骂吗？
0: 他们被骂的话，就是用一个非常好的语气回应你，你就会更生气。
1: 对对对对，你这个破机器人，我的麦克风不是这个高度的，
0: 不好意思，什么之类的，更生气了。
1: 那我将为您调整。超好笑，
0: 你可能会生气，但是什么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你也不能对他生气，生气也没有用，都不知道在干嘛。
0: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用 AI， 我都会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因为我怕之后如果 AI 之后统治世界，我想他们对我好一点。
1: 啊，这个人类，他之前
0: 态度对我很好，
1: 他都跟我说谢谢，不好意思。谢谢，请谢谢，对不起。
0: 我现在在为 AI 以后统治世界做一些准备，对他们友善一点比较好。
1: 那怎么办啊？我说他有时候 AI 会骗人呐、啊，他有时候查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
0: 他们都是乱来。
1: 对对，像那时候很好笑，小雨老师，我在查小雨老师的资料，我就用 Gemini 查，然后那个我就问 Gemini 说 ，OK， 那这个、他连老师的名字都没有查到是谁。不过老师是蛮低调的，他在网络上查不到什么资料，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问了 AI 说，哎，这个老师是哪里毕业的啊？然后他有什么头衔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查嘛，然后老师他就显示说老师是哪里啊？建中吗？还是台大？好像是台大，他就写说老师是台大毕业的，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0: 他一直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对，我就传这个截图去给老师的女儿问，我就说你爸是台大毕业的吗？真的假的？结果他女儿就把这个截图传到他们家族群组去，
0: 好好笑哦。
1: 师母就说，我都不知道，我老公跟我爸一样是台大毕业，
0: 我都不知道我老公这么厉害，
1: 老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台大毕业的，
0: 本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情况，
1: 对，就很好笑。那老师其实是高职嘛，他是高职毕业的，对。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然后很多乐手其实他们都是从社团起家，台湾的音乐社团起家。
1: 嗯嗯嗯，
0: 对。那近年来也是很多新生代很多的乐手开始慢慢崛起。
1: 对啊对啊，其实他们崛起会比以前更容易，他们可以在那些社群平台然后发

0: 一些自己唱歌的东西，然后就会被大家喜欢，然后追踪这样子。
1: 但我觉得虽然说接触到这些新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嗯，但我觉得市场有点饱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人人都想当明星，
0: 对，
1: 然后都想红，
0: 每个人都会唱歌的感觉，每个人都会乐器这样子，
1: 对，
0: 再来越刷

0: 蛮缺的，我很喜欢看那个唱歌走音的人，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乐趣，我就看他唱歌走音，然后我一直笑一
1: 你有
0: 直笑。
1: 看吗？就是前几个月那个浪姐，
0: 哦，浪姐，
1: 一
0: 哦，
1: 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0: 你开心，
1: 很好笑。
0: 我开心，那个真的是好恐怖哦！可是我其实不是很懂那个节目是在播什么。
1: 他其实是给一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然后开始没有这么红的姐姐们去参加这个选秀，然后让他们的知名气会更高。
0: 哦，它是选秀节目。
1: 对，就是他们之后就会一直被淘汰，然后一直被上升这样子。
0: 哦，哇，大陆的影视其实也是很……
1: 做得很棒。
0: 那你觉得九个老师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1: 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学习机器人。就他们一开始可
0: 哦，
1: 能就是会在一个领域，可
0: 嗯。
1: 是会为了一个领域，可能就是要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他们就会就是不停的在学习，开始接触不同的领域，所以就一个人就多方面的会一大堆东西这样子，
0: 啊，对，对啊，我觉得他们其实给年轻人的忠告都很
1: 有用，
0: 都有用，然后也是很像，就都是要认真学习，然后多听。我觉得最重要是多听，就是你听越多，你可以做的就越多。对啊，
1: 你的脑袋的音乐池库就已经满了。
0: 对。那接下来我们播上一首歌曲，是《红豆》这首歌。

0: 那我选择《红豆》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王菲的歌，但是我是透过那个方大同才认识这首歌。那其实它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歌曲，它会透过简单然后又深刻的旋律呢，描写了对感情、回忆以及人生经历的体会。那这首歌它其实没有强烈的情绪爆发，它是用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表达思念还有珍惜。那歌词里还有提到有时候有时候，其实它带出人生中很多无法预测的变化，那也让人思考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面对相遇、离别还有成长。那它的魅力在于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时期听呢，都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感受。
1: 嗯，那这一次的这个种瓜得瓜，其实我们两个，因为也其实我们也没什么瓜，我们的瓜也是从别人那边听来的，
2: 都从老师那边听来。
1: 对，OK， 那其实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是蛮震惊的，就虽然我们不能说是谁，那这个艺人呢，他之前就是离婚，然后这个离婚的这个风波其实闹得蛮大的，对，
2: 几乎有上网的人
1: 都会知道，新闻也有报，
2: 对对
1: 对的那种程度，然后。就是好像他的前妻有放一些录音档，但是其实那些录音档呢都是经过剪辑的，但他本人可能因为公司关系，他其实没有要解释。对，然后听说这个前妻呢也不让他见他的小孩，然后所以其实这艺人有点惨。那但是希望他就是之后的演艺事业也是大紫大红啊，
2: 更上一层楼。
1: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起来了，还有另外一个，
2: 请说，
1: 这能讲吗？就是我们的，我的国中老师吧，国中还是啊，高中老师，我的高中老师的朋友是某艺人的经纪人，然后呢，他就说，老师就在那边卖关子，说其实有一个艺人的下半身是开心农场，
2: 开心农场是什么？
1: 他长菜花，就是跟他的。人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没有想到他这么的爱玩。
2: 可是他怎么知道他？
1: 因为是他的经纪人啊。
2: 哦，
1: 就是老师的朋友是他的经纪人，
2: 所以其实他就是去医院，然后去确诊这样子，然后就
1: 对，就可能私底下玩太多咯、然后就对，
2: 艺人还是要洁身
1: 自爱。对，这个越界的这个。黑暗面，
2: 不要玩得太花。
1: 没错。对啊，然后像以前的录音室，像因为我妈是在那个唱片公司工作，然后她那时候也是唱片助理，然后所以她就会去帮忙跑腿啊，买烟啊，买槟榔啊，买便当啊什么的，然后录完音之后就要把那个录音卷交到那个交给母带后期工程师去处理。对，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他也是日夜颠倒，然后就在那个电梯里面遇到500，很酷哎，对啊，然后但是他就也是很累，因为音乐家歌手都是半夜在录音，然后所以他们对啊，感觉做音乐的人的身体其实都不是很好。
2: 要向韩国人学习，
1: 对，
2: 每天吃他们的那个保健品，
1: 对。对啊，他们都是日夜颠倒，艺术家都是没在睡觉的，艺术家都早上睡觉，早上没有灵感，晚上会哇，灵感这样涌出来。
2: 那你妈当时怀小孩的时候，就怀你们的时候，她怎么办？
1: 她后来就辞职了。
2: 哦，所以就是为了你们，然后
1: 对啊，她就回到年轻的时候在唱片公司工作。
2: 母爱真伟大
1: 啊，真的。那其实当初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没有认识很久啊，说真的，
2: 我们其实认识可能一个礼拜这样，我们就一起。
1: 对，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个营队，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大陆的西安，然后我们就去跟那边的学生做交流。
2: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刚好是同一个小队，然后
2: 第三小

0: 对，第三小队，第三小队，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然后就聊聊聊聊聊，然后我就不知道是谁先开的，然后我就说，我的那个试音的第一阶段通过了，然后就说，哎，你也通过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
0: 然后就我们就发现对方也有做节目，
1: 他就问要不要一起，
0: 对，因为我原本不知道，我其实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来甄选了。
1: 我也是，我以为就是主持人他只需要录制节目，啊，我没有想到就是还要剪辑、宣传什么之类的，
0: 就没想到那个这么繁琐。
1: 对对对，其实一开始只是为了那个两学分才进来，
0: 我甚至我不知道有两学分。
1: 那你一开始怎么会想要面试啊？
0: 我就想说，哦，可以做自己的节目，感觉很酷哎。然后我其实也蛮爱讲话，我就一直讲讲讲讲讲，然后就发现哇哦，可以自己做节目。然后我真的是到后面我才知道有两学分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一个节目。
1: 我一开始就是奔着那个两学分来的。
0: 哇，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写企划，然后就因为父母的人脉，就是能用就拿来都用啊。其实这个节目感觉就是在重新认识我所有的
1: 你妈妈的朋友，
0: 对 对，认识这些前辈们。对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人脉啊，经验其实都很好。
1: 其实我学习到很多，因为我之前完全不了解音乐，然后是要透过这一次就是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才更了解就是原来音乐人是这么辛苦的。
0: 就对，他们没有大家表面上看的这么光鲜亮丽。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节目就是一个是非常了解音乐，然后一个是就是一个是完全不了解音乐的，就是可以带一些不了解音乐的人更深入一点的了解音乐这个行业。
0: 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你问的问题就是真的是不了解音乐
1: 的人，大家都在好奇的东西。
0: 对，不了解音乐的人真的会问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其实我们也蛮希望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IG 上啊，可以多跟我们互动。
1: 对 对，
0: 然后可以多留言，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也可以挑选一些留言，然后帮你们解答说，哎，今天来的可能是一个音效师，那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粉丝提问的这个环节。
1: 那想要了解音乐行业的呢，也可以跟我一起，跟我这个完全一窍不通的人一起了解一下。
0: 对，老师们都很其实都很友善，然后他们也都很对自己的专业很有自信，
1: 对，他们给的建议其实都很有用。
0: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我们这样做了这么多的做的这个节目，你觉得跟你当初想的有一样吗？
1: 你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
0: 觉得做节目有这么简单吗？
1: 对，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只需要就是讲讲话那些而已，但我没想到我们还要就是了解那些
0: 来宾的，就是我们要对来宾做身家调查。
1: 对对对，而且好像我们还要操作那些录音的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录完之后我们还要剪辑那些。
0: 对啊，
1: 没想到这么麻烦。
0: 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写仿纲，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讲过，但写仿纲真的是一个蛮有趣但很有点困难的事情。因为有些老师的他们的生平是你网络上真的是查不到的，所以我们都得要再额外去做预防，然后把老师的身家全部过问一次，他国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国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大学发生什么事情，出社会之后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样类型的工作都做过吗？那你有在那个民谣餐厅驻唱过吗？你有认识什么艺人吗？你有什么八卦可以听吗？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但其实我觉得预防蛮有用，就是我不会那么紧张，就是我可能就是哦，我已经看过他了，我就不会那么紧张，然后就会比较顺。
0: 对，因为毕竟就是有些老师也是，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当下我觉得难免就是这是我们还需要再磨练的地方。
1: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包容我们，就是没有这么熟练啦。对，主持这个方面，
0: 我们有在学习，
1: 对对，
0: 在努力了，
1: 我会变更好的。
0: 对。那个听众朋友们就把这个节目当成育儿节目在看就好了，小朋友
1: 你们就当作看一个小朋友长大。
0: 对，小朋友会慢慢长大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不知不觉呢，越界密话指人之已经来到第11集。那在前面这十集的旅程里面呢，我们访问了不同领域的音乐工作者，那从编曲、演唱、乐手、录音制作，然后到这些跟影视声音相关的工作，然后还有化妆等等。那因为这些访谈呢，我们才发现说，一首歌的诞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0: 是很多人一起努力沟通，然后一起累积，才让音乐呢有机会被听见、被看见。然后，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不只是让大家更认识音乐产业，也是我们自己重新认识音乐的旅程。那谢谢每位愿意来到节目的老师，和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经验，然后以及对音乐的热爱。那之后在下一集呢，我们也会邀请新世代的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对于音乐或是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看法。那也谢谢这些一路收听《乐界密话指人志》的每位听众。那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让大家在听见一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想起呢那些藏在歌曲背后默默付出的音乐工作者。那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绮恩，
0: 谢谢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星人。
3: 老实说，我是可兰苹果，没聊的过于中不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 FM88.1。
3: 要你疯要你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7: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8: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9: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10: I'd spen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是开心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在上个礼拜啊，我们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如果可以呢，选一种乐器来学习，大家最想要学的乐器是什么呢？其实啊，同一首音乐呢，如果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啊，完全就会变成不一样的感觉哦。所以同样的旋律，如果说我们放在钢琴上呢，可能听起来啊非常的优雅利落，如果换成手风琴，可能就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异国情调。那如果换成我最喜欢的大提琴呢，它非常低沉厚实的声音一出来，整首曲子都可能换了一种不同的气质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哇，我好喜欢这首曲子哦，其实啊，除了是这个曲子的旋律之外呢，可能啊也是这个演奏的乐器所发出来的音色哦。就像呢，同一句话换一个人说，语气不同，情绪不同，我们听到的感受呢也会跟着改变。那么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听呢，我们就要介绍这首曲子啊，就是匈牙利的作曲家蒙蒂的《查尔达斯舞曲》。这首作品呢，原本啊就有非常鲜明的速度和情绪变化，从一开始比较缓慢，带一点神秘感的旋律，一路慢慢累积情绪啊，最后呢突然的加速，变得非常热情奔放啊，甚至呢让人忍不住啊跟着节奏呢一起摇晃起来。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只听原本的一种版本哦，而是会用不同的器乐曲呢来听听看这首不同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查尔达斯舞曲。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听我们所介绍的就是刚才呢您所欣赏的这首非常具有这个戏剧张力啊，然后呢这个情绪起伏非常大的一首乐曲啊，就是查尔达斯舞曲。那么您刚刚所听到的演出版本呢，是由克拉兹兄弟以及古巴乐手呢他们重新改编的曼波查尔达斯。那么他们所取样的原曲呢，就是由知名的意大利作曲家也是小提琴家维托里奥蒙蒂的作品哦，那么他所创作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那么查尔达斯呢，它其实起源是在吉普赛人的一种民间舞蹈哦，那么时间大概是在15世纪左右的时候，那么之后在匈牙利呢广为流行哦。那么它这整个舞曲的这个架构呢，它是采用这个两拍子的节奏。那么在乐曲结构上呢，有两个部分，大家刚刚可以听到啊，这个克拉兹兄弟及古巴乐手他们所表演的，就是一开始呢会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部分哦，那么速度非常缓慢。那么第二部分呢，就会变成速度都非常的快啊，而且用切分音呢来造成这样的一个节奏，气氛非常的这个狂烈奔放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乐曲题材呢，也就被这个意大利的作曲家这个蒙蒂呢所仿效，然后创造出了刚才你所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了。好，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就为大家介绍这首作品哦。它原本是一首小提琴的这个演奏曲，可是之后呢有非常多的器乐呢因为它的这个整个戏剧表演的张力非常大哦，很多的音乐家都喜欢将这首作品呢拿来做改编，然后呢许又运用不同的这个器乐呢来做演奏哦，让这个乐迷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听觉感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的是这个

单重奏的部分比较回归原汁原味的感觉，因为它是由大小提琴以及竖琴呢所共同合奏，然后一起来欣赏这个蒙蒂非常知名的这首小提琴名曲了，查尔达斯舞曲。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由竖琴、小提琴及大提琴呢三重奏所带来的《查尔达斯舞曲》哦。那么，听到这位作曲家蒙蒂呢，他是在1868年1月6号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哦。那么，他早年呢也在这个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呢来学习音乐教育哦。那么，他继续的跟随很多很有名的老师呢学习小提琴，而且也担任了许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那么，他从1891年开始呢，开始出版很多芭蕾还有小歌剧的作品哦。那么之后呢，也成为乐团的指挥。那么他一直以来在很多的这个乐曲上面呢，做了很多的这个作品。但是呢，他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一首小提琴的作品了，《查尔达斯舞曲》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两项不同的乐器组合呢所演奏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是由吉他还有曼陀林。为什么要介绍曼陀林呢？因为后来啊，这个蒙蒂呢也成为非常优秀的曼陀林的老师哦，他也会弹奏。而且为大家选播的是由这个国内非常知名的董运昌老师呢所带来的吉他，以及陈雅慧老师担任曼陀林的演奏。因为他们曾经出版过一张专辑呢，叫做《那不勒斯的蓝色夜》，也就是蒙蒂的出生地，所以他们特别呢也特别挑选了他的作品呢来做演出哦。我们来欣赏由吉他及曼陀林呢所共同合奏的《查尔达斯舞曲》。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那么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一首我觉得它听起来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好像是让我们洗了这个三温暖一样，从这个非常的这个哀怨忧愁，然后进入到非常这个高潮的快速节奏之后呢，又掉入了抒情的氛围里，最后有一个欢乐的高潮结束。那么这就是蒙蒂非常知名的作品查尔达斯舞曲。那么刚刚欣赏了不同版本的演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个演出版本呢，也是更为的特别因为它是用这个国乐的乐器呢来演奏这首这个欧洲的乐曲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温金龙老师呢他的二胡的演奏，并且还加上了有人声吟唱的配合很不一样的查尔达斯舞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就不同的器乐演奏、不同的编曲所共同啊演出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哦。那么听了这么多不同的版本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其实一首好的旋律哦，虽然是同样的旋律，但是透过不同的器乐、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演奏家所投入不同的情感表达呢，每一次的聆听呢，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虽然它是同样的旋律哦，听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哦。那么今天单元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同样是查尔达斯舞曲，那么但是它是整个重新编曲，然后以这个比较空灵冥想加上大提琴的共同演出啊，我们最后来欣赏这首比较偏向新世纪音乐的类型哦，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蒙蒂的作品查尔达斯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我们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欢迎您锁定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各个精彩的节目了。好，那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本周的 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44年9月16号，孟德尔颂著名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在索顿首演。这首协奏曲有不少突破传统的新尝试，像是三个乐章间并没有明显的段落休止，而是经由器乐巧妙连接而成，以及在第一乐章便加入了装饰奏的大胆设计。有音乐评论家曾经说，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本质上是英雄的、男性的，孟德尔颂的小提琴协奏曲则本质上是优美的、女性的。如果将前者比喻为协奏曲当中的亚当，那么后者就是美丽的夏娃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孟德尔颂这首著名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Hello， 大家好，我是故事长大以后的主持人阿威。今天我想推荐的古典音乐是卡农，然后原因的话是因为这首歌曲陪了我很久，它好像是从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陪我到国中，然后现在偶尔还会听的一首歌曲。对，然后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的话是因为当时是小学时候好像会有午休时间，然后老师会放那种睡眠音乐，就对午休的睡眠音乐，然后我们那时候老师就非常爱这首歌曲。对，所以这首歌曲就是我的睡眠音乐，助眠音乐，反正就是一听到它就会知道哦，你该睡觉咯。真的以前真的是很爱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这首歌曲很催眠，所以我从小四一直听到小六，然后到毕业后现在，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就会放一下这首歌曲来听听，然后就会觉得开始昏昏欲睡，就会开始哦，好了，可以休息睡觉了。对，就是我想推荐这首歌的原因。

说到音乐和青春的记忆，有些旋律啊，可能不是我们特别去选择的，却因为呢，在某一段时间里啊，不断地出现在生活中，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了。今天青春点名簿要介绍的是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主持人阿威特别推荐的一首作品哦，是帕海贝尔的《卡农》。为什么是卡农呢？因为啊，对阿威来说呢，这首曲子啊，可是陪伴了他非常长的一段学生时光哦。从国小一直到国中，每天学校的午睡时间，教室里都会播放《卡农》这首作品哦。中午吃完饭回到教室，窗外呢可能还是阳光很亮，教室里的灯光啊慢慢的暗下来，大家呢都趴在桌子上准备要午睡了。老师可能会请大家要安静一点哦，马上要来睡午觉了。同学们呢也一个一个趴下来，而熟悉的钢琴声、弦乐声就这样慢慢的在教室里响起，没有特别去注意它，也没有谁告诉你现在要欣赏古典音乐，它呢就只是每天午睡时间的一部分。可是很奇妙的，音乐啊就是这样偷偷的住进了我们的记忆里。可能当时的阿威啊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当再次听见卡农的旋律，脑海里浮现的可能啊不只是这首曲子的本身，而是呢那间教室午睡的时光，还有国小国中那一段目前已经回不去的学生岁月了。有时候啊，一首歌一首音乐呢之所以让人难忘，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伟大哦，而是因为呢它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重复出现很多很多次。而卡农呢就是这样陪着阿威从国小一路走到国中。也许当年的午睡时间大家都努力地闭上眼睛，但现在回头想想，那段时光反而被一首音乐好好的保存了下来。如果有一天你在完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听见卡农，应该会突然想起那个曾经趴在课桌上睡午觉的自己吧。那么今天的青春点名簿呢，我们就和阿威一起来听听这首著名的卡农。因为原始的卡农曲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今天呢冯安要特别推荐一首呢是福音演唱的版本的卡农哦，我们一起来欣赏。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这个头尾呼应一下，一样选播的是有爵士味道，但是还是比较不一样的这个乐团编制啊，是属于爵士摇摆的 Big Band 的编制。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作品 You Are My Lucky Star。 所有的听众朋友呢，都是我们的 Lucky Star， 欢迎您呢在空中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歌了，当你唱，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的是，警服还是隐服？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3: 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琴，
1: 我是戴启恩。
3: 那不知不觉乐界秘话已经播了前面十集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是第11集，那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那从编曲老师、歌手、贝斯手、吉他手到录音师、音乐制作人、电视制作人，那我们一路访问了许多不同领域的音乐工作者。今天没有来宾呢，因为今天就是我们想说要就是一起做一个总结，然后和大家一起回顾这一路上的收获，那也聊聊那些录音室里面没有播出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0: 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齐恩选的《Time Machine》，那可以请齐恩帮我们讲解一下这首歌曲吗？
1: 好，我会选择这首《Time Machine》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有一种穿越时间、回望过去的感觉。那歌曲它带有一种对过去回忆的想象，那像是如果有一台时间机器，可以回到某些重要的时刻，重新感受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它让人思考时间带给人的改变，然后也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段经历。那不管是快乐、遗憾，或者是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呢，都成为现在的自己。
0: 好，那因为我们前面访问了10位老师，哎，不对哦，九位还是十位？十位老师，那每个老师的这个人生历练跟经历都不同，他们也是很认真的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些一路来的生命历程这样子。那如果要用一句话去形容这9位老师的话，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形容？
1: 我会觉得他们都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因为访问下来，然后才发现，就是其实很多老师他们接触的领域都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广。就是你可能会以为他只是就是单纯唱歌而已，但其实他们还会同时还会录音啊、编曲那些之类的，
0: 对，
1: 就是一个
0: 很
1: 人
0: 全
1: 就
0: 能
1: 会
0: 性。

0: 会全部的领域这样子。
1: 我觉得他们很就是他们的历程都非常的脚踏实地，
0: 嗯，
1: 就很多都是从录音助理或是化妆助理开始这样做，然后就一路一路爬上去，
0: 不停的学习。
1: 对，他们一直都在学习，然后从最基本的什么买便当啊、嗯、买烟这样子开始，一路一路走，就是非常的踏实，然后
0: 不断的学习。
1: 对，然后对他们在节目里面也是一直提醒我们说，哦，不管是什么行业，就是不要丧失这个对学习的热情、
0: 嗯、
1: 然后也不要失去这个对自己喜爱事物的这个热情，
0: 保持初衷，
1: 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你觉得录了九集之后，有哪一位老师最颠覆你原来跟他的这个印象？
0: 其实我觉得是周德威老师。
1: 哎、欸，真的吗？为什么？
0: 因为 我一开始 我不是管辨系的，我是新闻系，所以我不了解这个老师。但我感觉就是学校老师都有一股威严，
1: 嗯，
0: 就我以为他是那种啊，他是教授还是
1: 他是助理级教授
0: 啊？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应该感觉是比较威严一点的，
1: 很严肃。
0: 对对对，就会走到这个级别的人都是比较严肃的、
1: 嗯、
0: 可是访问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他这个人蛮可爱的。然后还有粉丝提问环节的时候，你有问他就是为什么每次挂着那个拼骨的小挂件，我觉得啊好可爱哦、喔、
1: 那是小孩买给他的。他也很乖，就这样挂，
0: 结果小孩自己都没带。
1: 对啊，哎、欸、没有啊、嗯、天气比较热一点啦、
0: 哦
1: 我自己觉得是，我觉得是 Peter 老师。
0: Peter 老师为什么？
1: 因为他平常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话也不是很多。
0: 嗯，
1: 我看到他那天哇，一直讲，就是好像很像，就是好像很久没有人跟他讲话一样。
0: 他还救了我们呢、欸。
1: 哎、欸，对，就是他的分享欲让我感受到说哇，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
0: 嗯，
1: 对，那不管是现在的工作还是以前的工作，他都对于这个做广告这件事情他很有热忱。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他真的是很热爱他的工作的这件事情。
0: 那我们采访了这么多老师，那有哪一句老师说过的话就是让你现在到现在还记得？
1: 哇，这个真的要想一下。应该说我觉得这些老师很大部分除了是自己喜欢，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是从父母亲那边耳濡目染。
0: 嗯，
1: 对，那他们真的是听很多的音乐，所以我记得是不知道是就是真的就是他们一直都提到说要多听多看，然后增加自己的音乐的这个阅历啊，然后丰富度这样。我觉得是这一点让我很印象深刻。
0: 那我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其实很多老师都有提到，就是我们不是会有问他，就是对年轻人，就是想对年轻人说的话，不是吗？
1: 嗯， 嗯， 嗯。
0: 那其实很多老师都有提到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就是要比较谦虚一点，不要心高气傲这样子。
1: 哦，对对对。
0: 面对人事物都要保持谦虚，然后一直学习的那种心态。
1: 要虚心受教。
0: 嗯，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
1: 就是老人、嗯、不是老人啦，老一辈的前辈还是有他厉害的道理在、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们其实都学到很多。
0: 有一句话叫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对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很丰富、
0: 嗯、
1: 那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对啊对啊对、
1: 嗯、那如果就是只能推荐大家去听其中一集，你会想要推荐大家听哪一集？
0: 我会推荐第四集香兰老师的。
1: 哎、欸，你怎么跟我选的一样？
0: 因为他第一段结束不是要选择歌曲吗？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他就自己现场演唱，然后我就好好听哦。我当时在现场我就直接爱上他了。
1: 对，听就是他的歌声是真的很有渲染力，
0: 嗯、
1: 很厉害的。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会喜欢那一集？是因为他儿子女儿跟我很熟，
0: 嗯、
1: 结果他讲他儿子的那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对。就是他就说他儿子因为家就是小时候老师就会在家里唱歌这样子、
0: 嗯、
1: 然后用唱的说话，然后结果他儿子就开始学他唱歌说话这个技巧，然后跟他姐吵架。我觉得这个事情超级好笑的，我那时候笑很久。
0: 对啊，
1: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已经录了十一集，这是第十一集了、
0: 嗯、
1: 你觉得录了这么多集，你觉得我一直在重复一件就是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0: 最困难的事情，你说录了这么多集。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我要怎么去

0: 接来宾说的话。
1: 嗯，
0: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每次都会据点别人，
1: 就来宾据点你，你也据点来宾。
0: 我刚，因为我到现在还没学会就是怎么主持好一个 podcast， 所以我就会每次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或者就是我可能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打断他，然后问他我想要问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问那个问题，可是我不敢打断，然后他就直接到下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哦算了这样子。
1: 哦、但是哦，但我也是，如果 我心里其实是有个问题要准备接着问他，
0: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接进去。
1: 对，但那很容易我就会忘记我刚刚要问什么。但我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先把它打字打下来之类的。对啊，我觉得挑战很大就是剪辑吧。就是讲话是讲话的艺术是一个，但是剪辑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0: 高工作量的东西。
1: 对，
0: 要一直重复听。
1: 对对对对，剪辑师收费这么高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
0: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录了这么多集嘛，你觉得哪一段的录音是最好笑的？
1: 最好笑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就是向南老师他儿子女儿的那件事情。对，
0: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1: 你是什么？
0: 我是那个 Mark 老师那一集。
1: Mark 老师，
0: 对， 我不是一直很紧张，我一直说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
1: 对，但讲到 Mark 老师，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他讲那个他帮电视台的那个吃素的那些人买便当，
0: 而且买荤的便当。
1: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荒谬。就是以前的人的那个这叫什么尺度也是蛮大的，就现在可能因为大家很多不同的这个意识高涨，可能介意的点会很多，但其实我再回去看那些以前的影视作品，比如说像什么玫瑰同林眼，就那种真的很古早的东西，哇，里面拍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在跟你管什么道德观的。那个真的很好笑。那你有没有录完哪一集之后你回家一直在想老师今天讲的话？
0: 我其实是一直在想我自己很糟糕的点，就是一样也是 Mark 老师，我就会一直想啊，我刚刚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哇，在紧张什么。我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所以我就会害怕我自己主持不好，然后就会更紧张。我觉得这个心理方面还是要克服一下，
1: 但我觉得这是好的压力啦。
0: 为什么？
1: 就是这个好的压力会促使你继续学习。
0: 也对啦。
1: 对啊，那但是 OK 啦，老师那就是其实这些老师都很好，他们都很
0: 對對對包容我们这些小辈。
1: 对，那个器材还没有接好，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慢慢来这样子。对，然后像袁心老师，他也是很顶级的录音师。
0: 对对对，
1: 我们那天就是
0: 采访他，
1: 对对，
0: 预访
1: 的时候去了他的录音室，他的办公室，他也是很好，然后拿了一颗那个翡翠原矿给我们看。
0: 他的翡翠原矿是用垃圾袋装的，好夸张哦，
1: 是用那个新美式的垃圾袋给我装的，很好笑。然后他就是他，因为他真的很有钱，然后他那天很好，他还送了我们一人一张他的自己做的唱片。
0: 对啊对啊
1: 对，超感动的，居然还
0: 可以得到大师的唱片。
1: 对，没错，现在有点后悔没有跟他要签名，舍不得拆那个塑胶封套。
0: 你再打电话跟他说，袁心老师，我想跟你要一个签名。
1: 对，老师可以帮我们签个名吗？对啊，然后还有像我们访问那个苏丽老师的时候，对，因为他是科班出身嘛。
0: 对啊，
1: 但因为其实我以前原本是要考科班的，但是我没有考上，所以他其实讲的那些不管是乐理啊，然后乐理又分视唱听写跟音乐史嘛，就其实讲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很
0: 深，就是比较有感触一点。
1: 对，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
0: 一直在备考什么之类的。
1: 对，不管是什么光是乐理就可以记，他就会考很多东西。对，那但是其实学那些乐理跟你现在真的要做音乐其实关系不大，你不学也没关系，但是呢就是一个基础这样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播放一首歌曲，那它的歌名叫《浆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B 毕世镜。
1: 好，那我也选择浆果这首歌呢，是因为它给我一种很细腻然后温柔又带点成长感的感觉。那它歌曲像是在描述人生中的一些小小的片段与情绪，那就像

0: 浆果一样，它虽然看似很小，但其实它累积了很多独特的滋味。那它的旋律和氛围呢，会让我感觉到就是很青春，然后回忆，然后以及对生活细节的珍惜。那也让听众可以在音乐里面呢，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1: 那关于这老这些老师这几个老师，你以前最不了解的是谁的职业？
0: 我以前最不了解的是编曲和录音师。
1: 嗯，
0: 因为编曲的话，我一开始听歌的话，我只会注意到歌手还有旋律。
1: 嗯，
0: 所以我就不会去了解录音编曲的这个行业是在干嘛的。
1: 对啊，因为大家都是只知道录音师是负责录音，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歌手唱歌，好像大家不太了解编曲这个职业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些没有很懂音乐的人，就是一开始听的话也只会听歌手或旋律那些。那录音师的话，我之前以为他们的工作只是单纯的录音而已，可是采访了很多的老师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其实要处理很多的细节这样子。
1: 对啊，就是你不同的歌手要用不同的麦克风，
0: 嗯，
1: 然后录出来的音质音质感也都不一样，
0: 反正就是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1: 对，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有跟我们介绍一个网站，
0: 嗯，
1: 然后这个网站就是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麦克风的音效，
0: 嗯，
1: 然后所以只要把你自己录的声音一段音档丢到这个麦克风里面去，丢到这个网站上，它就会用这个麦克风的声音然后呈现给你看。所以有一些麦克风是适合录人声，然后有一些是适合录环境音的那种，就它每一种都不一样。所以当录音室助理真的是要很清楚那个
0: 每个配件那些的东西，
1: 什么人适合什么的麦克风，
0: 其实蛮辛苦的。
1: 对，然后接线什么的，就是接线也是一个学问，这个孔要插到那个孔，然后这边如果线插错，声音就出不来，然后又还要回去一个一个排查，说哦，这个现在是哪边接错线了，
0: 要一个一个去排除法。
1: 对对对，就是就很好笑，你可能就是要从麦克风的线这样一路顺到那个叫什么？顺到录音器上面去，然后录音器那个啊，录音界面啦，顺到录音界面上，然后录音界面，找不到啊，没有啊，这都有接对啊，然后就再继续往后找，耳机分配器，找不到，不对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开，什么什么，继续找，然后一直找，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接线这个学问是很大的，
0: 他了解很多，
1: 对啊。
0: 那你觉得哪一个工作是最辛苦的？
1: 最辛苦哦，我觉得编曲辛苦。
0: 编曲为什么？
1: 录音室其实也辛苦。
0: 嗯，
1: 编曲辛苦是因为他们要一直，要了解客户需求。
0: 嗯，
1: 对，像德威老师之前有跟我们讲说，他在这个接案子的时候，他是跟大陆那边的老师，然后线上就是 OK， 他现在改完之后，然后老师就跟他反馈说他需要什么什么效果。
0: 嗯，
1: 哇，我跟你讲，那个现场真的是会让你整个人燥起来，你知道吗？因为
0: 他改太多了嘛。
1: 对，因为对方不懂音乐，
0: 嗯，
1: 然后所以他也讲不出
0: 他想表达的东西，
1: 对，他只能讲一个感觉，但他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跟你讲说他的配器到底想要用什么。就比如说他那天好像就是这样子，他就说我这个我想要一个这个江南在下雨的这种感觉，然后那就是你要怎么样用乐器去表现出江南在下雨的感觉。这件事情是很吃技术，
0: 其实蛮难的。
1: 对，其实觉得江南在下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根本感觉不出来。
1: 感觉是那种钢琴啊，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
0: 可能比较古典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有一种五声音阶，然后片琴这样当当当这样。
0: 其实对一个不会音乐的人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音乐，其实是蛮难的。
1: 对，像之前我们也是另外一个老师，我们学校的老师，就上课的时候他就说他也是有个客户，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这边呢我想要一个蓝天，然后蓝色的感觉，然后是有泡泡的这种感觉哦，然后我老师就人都傻了，想说哈

0: 泡的感觉。
1: 拜托，那不是画画，是音乐。
0: 对啊，但就是，所以这就是编曲家、他们厉害的地方，他们要很抓到客户想要的点是什么，然后一直不断的修改啊，然后继续达到客户满意的位置。
1: 对
0: 啊，
1: 好辛苦。
0: 我觉得录音师也是啊。录音师，我之前是听谁讲啊，他们就说，录音师进去的时候啊，之前有那个鲍比达老师来我们学校演讲，那他是一个很知名的录音师，那他那时候就讲说，好像是他的助理没有把麦克风架好，
1: 那怎么办？
0: 对，然后结果好像是一个蛮大咖的艺人去录音去唱歌，结果那艺人当下他好像是没有把歌曲的界面开起来，就是录音界面他还没开起来，结果那个歌手就说他不录了，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是要你事前
1: 的，
0: 对，你事前都要先准备好，你怎么可以就让我等个几分钟这样子？就你们不是应该是专业的吗？
1: 对啊，
0: 就也是会遇到这种事情。
1: 那其实蛮难搞的，就是艺人直接走的话，就是那个人他可能就会遭遇很惨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会被骂的狗血淋头什么之类的。
0: 对，但没关系，鲍比达老师也是很大牌。对啊。就是哎，他们也是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
1: 对，
0: 尤其是这种接案的啊，这种像那个上次卢老师就说 ，Patrick 老师就说，他有时候也是很长时候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对啊，
1: 其实他们幕后的那些其实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还有心力，
0: 然后结果还可能是做白工，
1: 对，
0: 可能还拿不到钱，
1: 可能说好就由你来做，可是几个月后就不是你了，
0: 对，然后那个电影都上映了，然后你还没有收到通知，
1: 对啊，
0: 你自己都不知道，好恐怖哦，对啊，那你觉得哪个工作最容易被低估？
1: 我其实觉得是幕后工作，
0: 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不了解音乐的人，就像我之前这样，就是我可能就是看演唱会啊什么的，我就只会注意到歌手本人，但我不会去注意到就是背后的编曲啊、录音还有制作、乐手这些付出的心力那些。
0: 像我以前去看那个日本有一个音乐节叫 Summer Sonic，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音乐节，他每一个他有不同的舞台啊，然后每一场歌手。就是他们光换场就要快半个小时，
1: 这么久？
0: 对，就是
1: 他们还一直架乐器那些。
0: 对，就是比如说，今天上一组的人是这个韩团好了，那韩团他们可能就是放现场音乐，那除非他们有自己带自己的乐队来，那上一组是韩团，那下一组可能是乐团，就是那种 band， 就是所以他们在换的时候，他们是连鼓组都换掉。
1: 鼓组都换掉，
0: 对，
1: 那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半小时其实是最起码的，还是有可能会更久，
0: 对，可能还更久，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热天，夏天好像是八月吧，然后真的是热到工作人员是对着台下的观众
1: 直接
0: 洒水的那一种。
1: 那你们等他们换场的时候，你们是在干嘛？用手机？
0: 对啊，没有。不能用手机，
1: 不能用手机，
0: 手机要留着，要拍影片
1: 啊。那你们在干嘛？聊天吗？
0: 没有，大家就是站着等，干等，然后或者有朋友的就跟旁边的朋友聊天。我那时候没有，因为我爸爸跟我弟弟都在后面看着，我自己一个人冲到最前面去，然后打伞的打伞，然后那种还有人带大炮的相机来的那种，
1: 好夸张哦。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去专门是去看韩团的，然后他们是在第三组演出，所以等了很久。我光从早上排队排进来，然后我在大热天下面站了六个小时吧，真的是很累。然后
1: 你的脚不会痛吗？
0: 很痛啊，
1: 站那么久。
0: 对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粉丝，粉丝就会其实会带一些那种小礼品给其他的粉丝，就是做一些应援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用我很破的日文问旁边的日本姐姐说あなたは AT にですか？
1: 那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是这个团的粉丝吗？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对，但是那时候很好笑的事情是，我在讲那段日文的最后余尾，我用了韩文结尾。我说
1: 他应该听得莫名其妙。
0: 对对，就很好笑，他以为我是韩国人，他就跟我讲韩文。

0: 違うです。私は台湾人です。就是我的那个日文跟韩文已经整个就是混在一起。
1: 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语言其实蛮像的。
0: 对，
1: 有一点像。
0: 对对对，是蛮像。然后，但是那就是他很好，他就拿了一个那个像湿纸巾一样，但是它是一个毛巾。就撕开他就给我一片，然后就哇好感动哦，这样就是还是很开心，就是粉丝之间的这个
1: 互动其实很暖心。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很好笑，我在前面追星，我爸就在后面做功课。
1: 他做功课，他怎么做功课？
0: 对，他就指出刚刚每一组都会换鼓这个事情。他就跟我讲，然后不只是这个，他就是在看他们用什么乐器，用了什么合成器，然后这些乐手怎么做 solo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躲在人家那个控台后面这样偷看。我真的快笑死。
1: 这就是传说中的职业病吗？
0: 对对对对对。他就因为他音乐节他是舞台在正前方嘛，然后中间是人群，人群的后面才会是控台。对，然后就给我躲在那边偷看，就说看说，然后就说哦哦哦，他们是用这个器材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这个时候音量要调高，这时候音量要调低，这样。
1: 那其实蛮爽的，就是可以透过爸爸的职业病，然后了解更多的东西，對對對對對對，学到不同的知识。
0: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也是去看演唱会，然后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偶像他们有自己带乐队，所以很厉害。
1: 而且是什么换台的速度很快吗？是
0: 不是不是，他们是现场演奏
1: 哦，
0: 他们的现场演奏很厉害。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听这种看这种演唱会，除了你喜欢的歌手本身，我觉得最享受的就是介绍乐手环节。就是只要是有给介绍乐手这个环节，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们这个乐手他们在这个时候才有机会表现，表现他们自己的 solo。 哇，那个真的是秀啊，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在自己在 solo， 然后把自己
1: 表现自己的，
0: 对对对，要表现自己，然后把自己毕生所学都用出来，这样子。那钢琴是那个电那个 keyboard， 他那天我记得是他就是直接这样唰，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鼓也是打到流汗啊，对对对，然后所以就你就可以看得出艺人对这些乐手的重视。对，他们介绍他们的时候都是很
1: 想要让他们展现自己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OK， 我们现在介绍这个。
1: 哇。
0: 对 对， 對，然后大家粉丝也是很开心，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弹得很好，就是世界级的专业级的，真的就是不一样。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去过很多演唱会？你去过几次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去很多啦。只是这是对，这是职业病，就是我们在看演唱会，他们其实都在看这些，
1: 一边看演唱会，一边稍微的工作一下，看一下
0: 做功课，
1: 看一下细节什么之类的。那如果可以让你体验的话，最想体验哪个职业？
0: 我最想体验哪个职业？其实我蛮想要体验当歌手。
1: 当歌手，
0: 对，因为我一直都是做乐手。就是歌手是站在人前，
1: 然后
0: 他需要面对的是观众，
1: 台下，
0: 对，台下。虽然说乐手也是同理，但是乐手你就是你看一般的乐团配置，乐手都是坐在后面的。对，那不管是古典还是这种 band 的形式，乐手一直都是坐在后面，所以我们前面就是有个主唱挡在那边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能被看见的其实都是主唱。
0: 对，通常都是主唱，但就是应该说那个压力主唱也要去适应，所以我觉得这是很
1: 可以学习。
0: 对，可以学习，他们很厉害。啊，你
1: 我的话是现场乐手。
0: 哎，
1: 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可是你不会乐器。
1: 对，我不会乐器，但我想体验啊。
0: 你有特别想学什么乐器？
1: 我其实想学那个 bass， 我觉得很帅。
0: 你说小雨老师的 bass？
1: 我觉得很帅。
0: 对啊，他那天讲说他去 pub 工作嘛。很多感觉就是我们这样这几集听下来，很多老师都是尤其是学吉他学 bass 的，他们都是在那种民谣餐厅驻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然后
1: 从那边开始，然后再慢慢进入业界。
0: 然后我们访的那个卢老师 Patrick 老师就说，他以前在因为是在伯克利读书嘛，那他其实是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个酒馆驻唱。超强。
1: 其实很多的那些我们采访的那些来宾，他们其实从小都是，应该说不是从小，我说错了，就是在进入业界之前，他们都是会去当驻唱那些。
0: 对对对对。

0: 们自己本身就对音乐很有兴趣，就是因为真的最后会以音乐作为职业的都不会是在那种 Asian parents 底下长大的小孩，
1: 家长比较开放一点，
0: 对，可能大部分是这样，但也有少部分是那种他为了自己要追梦，然后可能家长反对啊，
1: 离家出走，
0: 对，然后就是像那个就是要做出成绩来，我要证明给你看啊，这样子的也其实也不少。
1: 其实他们能做到现在其实真的就是对音乐很有热爱，
0: 对，到了这个年纪也都还热爱。你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我们其实也有问老师说如果 AI 出来这些工作会不会被取代，你觉得这些工作可能会被取代吗？被改变？
1: 我觉得会被改变的其实就是一些比较重复性的工作，好像可能就是要处理基本的编曲还是音效制作那些，就是可能 AI 就可以帮你提高一些效率，就是让音乐工作者可以更快的完成一些比较琐碎的这个流程。
0: 但像那个 Angel 老师，我觉得他的工作就比较不会被取代。
1: 对，他那个什么一开始当助理的时候要帮人家打底，这个根本就完全不能被
0: 现在机器人连跳舞都有问题了，化妆可能还有点难。
1: 他们不应该叫智慧型机器人，应该叫智障型机器人。他们到现在还没智慧。
0: 对啊，我们看那个有时候就是中国之前不是发了一个那个机器人的马拉松比赛，掉的掉，然后那个跌跑一跑就跌倒，
1: 超好笑，完全就是智障型机器人。
0: 我觉得暂时还不会被取代啦，那可能当他们机器人当录音室助理就会被骂吗？
1: 他们被骂的话，就是用一个非常好的语气回应你，你就会更生气。
0: 对对对对，你这个破机器人，我的麦克风不是这个高度的，
1: 不好意思，什么之类的，更生气了。
0: 那我将为您调整。超好笑，
1: 你可能会生气，但是什么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你也不能对他生气，生气也没有用，都不知道在干嘛。
1: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用 AI， 我都会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因为我怕之后如果 AI 之后统治世界，我想他们对我好一点。
0: 啊，这个人类，他之前
1: 态度对我很好，
0: 他都跟我说谢谢，不好意思。谢谢，请谢谢，对不起。
1: 我现在在为 AI 以后统治世界做一些准备，对他们友善一点比较好。
0: 那怎么办啊？我说他有时候 AI 会骗人呐、啊，他有时候查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
1: 他们都是乱来
0: 的。对，像那时候很好笑，小雨老师，我在查小雨老师的资料，我就用 Gemini 查，然后那个我就问 Gemini 说 ，OK， 那这个、他连老师的名字都没有查到是谁。不过老师是蛮低调的，他在网络上查不到什么资料，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问了 AI 说，哎，这个老师是哪里毕业的啊？然后他有什么头衔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查嘛，然后老师他就显示说老师是哪里啊？建中吗？他是台大，好像是台大，他就写说老师是台大毕业的，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1: 他一直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对，我就传这个截图去给老师的女儿问，我就说你爸是台大毕业的吗？真的假的？结果他女儿就把这个截图传到他们家族群组去，
1: 好好笑哦。
0: 师母就说，我都不知道。我老公跟我爸一样是台大毕业。
1: 我都不知道我老公这么厉害。
0: 老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台大毕业的，
1: 本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情况。
0: 对，就很好笑。那老师其实是高职嘛，他是高职毕业的。对，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然后很多乐手其实他们都是从社团起家，台湾的音乐社团起家。对，那近年来也是很多新生代很多的乐手开始慢慢崛起的。
1: 对啊对啊对，其实他们崛起会比以前更容易，他们可以在那些社群平台，然后发一些自己唱歌的东西，然后就会被大家喜欢，然后追踪这样子。
0: 但我觉得

0: 虽然说接触到这些新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嗯，但我觉得市场有点饱和。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人人都想当明星，
1: 对，
0: 然后都想红，
1: 每个人都会唱歌的感觉，每个人都会乐器这样子。
0: 对，
1: 在乐刷到的时候。
0: 对啊，不会唱歌就是会弹乐器，嗯，会唱歌就不会弹乐器，
1: 也有可能因为会的人都已经发出来了，不会的人才没发。
0: 对，我不知道，我有时候也是蛮缺德的。
1: 你怎么没发？
0: 我有发啦，我会发我自己拉小提琴的影片，嗯嗯，我有时候也是蛮缺的，我很喜欢看那个唱歌走音的人，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乐趣，我就看着他唱歌走音，然后我一直 笑。
1: 你有看吗？就是前几个月那个浪姐，
0: 哦，浪姐，哦，
1: 一天贴近你的心，
0: 你开心，
1: 很好笑，
0: 开心。那个真的是好恐怖哦，可是我其实不是很懂那个节目是在播什么。
1: 它其实是给一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然后开始没有这么红的姐姐们去参加这个选秀，然后让他们的知名气会更高。
0: 哦，它是选秀节目。
1: 对，就是他们之后就会排一直被淘汰，然后一直被上升这样子。
0: 哦，
1: 嗯，
0: 哇，大陆的影视其实也是很
1: 做得很棒。
0: 那你觉得九个老师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1: 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学习机器人。就他们一开始可能就是会在一个领域，
0: 嗯，
1: 可是会为了一个领域，可能就是要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他们就会就是不停的在学习，开始接触不同的领域，
0: 嗯，
1: 所以就一个人就多方面的会一大堆东西这样子
0: 啊，对，对啊，我觉得他们其实给年轻人的忠告都很
1: 有用，
0: 都有用，然后也是很像，就都是要认真学习，然后多听。我觉得最重要是多听，
1: 嗯，
0: 就是你听越多，你可以做的就越多，
1: 嗯，你的脑袋的音乐池库就已经满了。
0: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播上一首歌曲，是《红豆》这首歌。

0: 那我选择《红豆》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王菲的歌，但是我是透过那个方大同才认识这首歌。那其实它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歌曲，它会透过简单然后又深刻的旋律呢，描写了对感情、回忆以及人生经历的体会。那这首歌它其实没有强烈的情绪爆发，它是用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表达思念还有珍惜。那歌词里还有提到有时候有时候，其实它带出人生中很多无法预测的变化，那也让人思考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面对相遇、离别还有成长。那它的魅力在于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时期听呢，都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感受。
1: 嗯，那这一次的这个种瓜得瓜，其实我们两个，因为也其实我们也没什么瓜，我们的瓜也是从别人那边听来的，
2: 都从老师那边听来。
1: 对 ，OK， 那其实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是蛮震惊的，就虽然我们不能说是谁，那这个艺人呢，他之前就是离婚，然后这个离婚的这个风波其实闹得蛮大的，对，
2: 几乎有上网的人
1: 都会知道，新闻也有报，
2: 对对
1: 对的那种程度，然后就是好像他的前妻有放一些录音档，但是其实那些录音档呢都是经过剪辑的，但他本人可能因为公司关系他其实没有要解释对，然后听说这个前妻呢也不让他见他的小孩，然后所以其实这艺人有点惨，那但是希望他就是之后的演艺事业也是大紫大红啊，
2: 更上一层楼。
1: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起来了，还有另外一个，
2: 请说，
1: 这真的能讲吗？就是我们的，我的国中老师吧，国中还是高中老师，我的高中老师的朋友是某艺人的经纪人，然后呢，他就说，老师就在那边卖关子，说其实有一个艺人的下半身是开心农场，
2: 开心农场是什么？
1: 他长菜花，就是跟他的。人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没有想到他这么的爱玩。
2: 可是他怎么知道他？
1: 因为是他的经纪人啊。
2: 哦，
1: 就是老师的朋友是他的经纪人，
2: 所以其实他就是去医院，然后去确诊这样子，然后就
1: 对，就可能私底下玩太多咯、然后就对，
2: 艺人还是要洁身
1: 自爱。对，这个越界的这个。黑暗面，
2: 不要玩得太花，
1: 没错对啊，然后像以前的录音室，像因为我妈是在那个唱片公司工作，然后她那时候也是唱片助理，然后所以她就会去帮忙跑腿啊，买烟啊，买槟榔啊，买便当啊什么的，然后录完音之后就要把那个录音卷交到那个交给母带后期工程师去处理，对，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他也是日夜颠倒，然后就在那个电梯里面遇到500，很酷哎，对啊，然后但是他就也是很累，因为音乐家歌手都是半夜在录音，然后所以他们对啊，感觉做音乐的人的身体其实都不是很好。
2: 要向韩国人学习，
1: 对，
2: 每天吃他们的那个保健品，
1: 对。对啊，他们都是日夜颠倒，艺术家都是没在睡觉的，艺术家都早上睡觉，早上没有灵感，晚上会哇灵感这样涌出来。
2: 那你妈当时怀小孩的时候，就怀你们的时候，她怎么办？
1: 她后来就辞职了。
2: 哦，所以就是为了你们，然后
1: 对啊，她就回到年轻的时候在唱片公司工作。
2: 母爱真伟大
1: 啊，真的。那其实当初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没有认识很久啊，说真的，
2: 我们其实认识可能一个礼拜这样，我们就一起。
1: 对，
2: 嗯，
1: 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个营队，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大陆的西安，然后我们就去跟那边的学生做交流。
2: 对，
1: 然后

0: 我们两个刚好是同一个小队，然后我们
1: 第三小队，
0: 对，第三小队，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然后就聊，然后我就不知道是谁先开的，然后我就说，我的那个试音的第一阶段通过了。
1: 然后就说，哎，你也通过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然后就我们就发现对方也有做节目，
1: 他就问要不要一起。
0: 对，因为我原本不知道，我其实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来甄选了。
1: 我也是，我以为就是主持人他只需要录制节目，啊，我没有想到就是还要剪辑宣传什么之类的，
0: 就没想到那个这么繁琐。
1: 对对对，其实一开始只是为了那个两学分才进来，
0: 我甚至我不知道有两学分。
1: 那你一开始怎么会想要面试啊？
0: 我就想说，哦，可以做自己的节目，感觉很酷哎。然后我其实也蛮爱讲话，我就一直讲，然后就发现哇哦，可以自己做节目。然后我真的是到后面我才知道有两学分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一个节目。
1: 我一开始就是奔着那个两学分来的。
0: 哇，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写企划，然后就因为父母的人脉，就是。能用就拿来都用啊。其实这个节目感觉就是在重新认识我所有的
1: 你妈妈的朋友，
0: 对 对, 對，认识这些前辈们。对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人脉啊，经验其实都很好。
1: 其实我学习到很多，因为我之前完全不了解音乐，然后是要透过这一次就是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才更了解就是原来音乐人是这么辛苦。
0: 就对他们没有大家表面上看的这么光鲜亮丽。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节目就是一个是非常了解音乐，然后一个是就是一个是完全不了解音乐的，就是可以带一些不了解音乐的人更深入一点的了解音乐这个行业。
0: 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你问的问题就是真的是不了解音乐
1: 的人，大家都在好奇的东西。
0: 对，不了解音乐的人真的会问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其实我们也蛮希望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IG 上啊，可以多跟我们互动，
1: 对 对, 对，
0: 然后可以多留言，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也可以挑选一些留言，然后帮你们解答说，哎，今天来的可能是一个音效师，那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粉丝提问的这个环节。
1: 那想要了解音乐行业的呢，也可以跟我一起，跟我这个完全一窍不通的人一起了解一下。
0: 对，老师们都很其实都很友善，然后他们也都很对自己的专业很有自信，
1: 对，他们给的建议其实都很有用。
0: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我们这样做了这么多的做的这个节目，你觉得跟你当初想的有一样吗？
1: 你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
0: 你一开始觉得做节目有这么简单吗？
1: 对，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只需要就是讲讲话那些而已，但我没想到我们还要就是了解那些
0: 来宾的，就是我们要对来宾做身家调查。
1: 对对对，而且好像我们还要操作那些录音的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录完之后我们还要剪辑那些。
0: 对啊，
1: 没想到这么麻烦。
0: 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写仿纲，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讲过，但写仿纲真的是一个蛮有趣但很有点困难的事情，因为有些老师的他们的生平是你网络上真的是查不到的，所以我们都得要再额外去做预防，然后把老师的身家全部过问一次，他国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国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大学发生什么事情，出社会之后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样类型的工作都做过吗？那你有在那个民谣餐厅驻唱过吗？你有认识什么艺人吗？你有什么八卦可以听吗？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但其实我觉得预防蛮有用，就是我不会那么紧张，就是我可能就是我已经看过他了，我就不会那么紧张，然后就会比较顺。
0: 对，因为毕竟就是有些老师也是，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当下我觉得难免就是这是我们还需要再磨练的地方。
1: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包容我们，就是没有这么熟练啦。对，就是这个方面
0: 我们有在学习，
1: 对对，
0: 在努力了，
1: 我会变更好的。
0: 对，那个听众朋友们就把这个节目当成育儿节目在看就好了。小朋友
1: 们就当作看一个小朋友长大。
0: 对，小朋友会慢慢长大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不知不觉呢，越界密话指人之已经来到第11集。那在前面这十集的旅程里面呢，我们访问了不同领域的音乐工作者，那从编曲、演唱、乐手、录音制作，然后到这些跟影视声音相关的工作，然后还有化妆等等。那因为这些访谈呢，我们才发现

0: 说，一首歌的诞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很多人一起努力沟通，然后一起累积，才让音乐呢有机会被听见、被看见。然后，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不只是让大家更认识音乐产业，也是我们自己重新认识音乐的旅程。那谢谢每位愿意来到节目的老师，和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经验，然后以及对音乐的热爱。那之后在下一集呢，我们也会邀请新世代的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对于音乐或是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看法。那也谢谢这些一路收听《乐界密话指人志》的每位听众。那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让大家在听见一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想起呢那些藏在歌曲背后默默付出的音乐工作者。那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绮恩，
0: 谢谢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理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在上个礼拜啊，我们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如果可以呢，选一种乐器来学习，大家最想要学的乐器是什么呢？其实啊，同一首音乐呢，如果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啊，完全就会变成不一样的感觉哦。所以同样的旋律，如果说我们放在钢琴上呢，可能听起来啊非常的优雅利落，如果换成手风琴，可能就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异国情调。那如果换成我最喜欢的大提琴呢，它非常低沉厚实的声音一出来，整首曲子都可能换了一种不同的气质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哇，我好喜欢这首曲子哦，其实啊，除了是这个曲子的旋律之外呢，可能啊也是这个演奏的乐器所发出来的音色哦。就像呢，同一句话换一个人说，语气不同，情绪不同，我们听到的感受呢也会跟着改变。那么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

我们就要介绍这首曲子啊，就是匈牙利的作曲家蒙蒂的《查尔达斯舞曲》。这首作品呢，原本啊就有非常鲜明的速度和情绪变化，从一开始比较缓慢，带一点神秘感的旋律，一路慢慢累积情绪啊，最后呢突然的加速，变得非常热情奔放啊，甚至呢让人忍不住啊跟着节奏呢一起摇晃起来。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只听原本的一种版本哦，而是会用不同的器乐曲呢来听听看这首不同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查尔达斯舞曲。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听我们所介绍的就是刚才呢您所欣赏的这首非常具有这个戏剧张力啊，然后呢这个情绪起伏非常大的一首乐曲啊，就是查尔达斯舞曲。那么您刚刚所听到的演出版本呢，是由克拉兹兄弟以及古巴乐手呢他们重新改编的曼波查尔达斯。那么他们所取样的原曲呢，就是由知名的意大利作曲家也是小提琴家维托里奥蒙蒂的作品哦，那么他所创作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那么查尔达斯呢，它其实起源是在吉普赛人的一种民间舞蹈哦，那么时间大概是在15世纪左右的时候，那么之后在匈牙利呢广为流行哦。那么它这整个舞曲的这个架构呢，它是采用这个两拍子的节奏。那么在乐曲结构上呢，有两个部分，大家刚刚可以听到啊，这个克拉兹兄弟及古巴乐手他们所表演的，就是一开始呢会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部分哦，那么速度非常缓慢。那么第二部分呢，就会变成速度都非常的快啊，而且用切分音呢来造成这样的一个节奏，气氛非常的这个狂烈奔放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乐曲题材呢，也就被这个意大利的作曲家这个蒙蒂呢所仿效，然后创造出了刚才你所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了。好，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就为大家介绍这首作品哦。它原本是一首小提琴的这个演奏曲，可是之后呢有非常多的器乐呢因为它的这个整个戏剧表演的张力非常大哦，很多的音乐家都喜欢将这首作品呢拿来做改编，然后呢许又运用不同的这个器乐呢来做演奏哦，让这个乐迷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听觉感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的是这个三重奏

的部分比较回归原汁原味的感觉，因为它是由大小提琴以及竖琴呢所共同合奏，然后一起来欣赏这个蒙蒂非常知名的这首小提琴名曲了，查尔达斯舞曲。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由竖琴、小提琴及大提琴呢三重奏所带来的《查尔达斯舞曲》哦。那么，听到这位作曲家蒙蒂呢，他是在1868年1月6号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哦。那么，他早年呢也在这个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呢来学习音乐教育哦。那么，他继续的跟随很多很有名的老师呢学习小提琴，而且也担任了许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那么，他从1891年开始呢，开始出版很多芭蕾还有小歌剧的作品哦。那么之后呢，也成为乐团的指挥。那么他一直以来在很多的这个乐曲上面呢，做了很多的这个作品。但是呢，他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一首小提琴的作品了，《查尔达斯舞曲》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两项不同的乐器组合呢所演奏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是由吉他还有曼陀林。为什么要介绍曼陀林呢？因为后来啊，这个蒙蒂呢也成为非常优秀的曼陀林的老师哦，他也会弹奏，而且为大家选播的是由这个国内非常知名的董运昌老师呢所带来的吉他，以及陈雅慧老师担任曼陀林的演奏。因为他们曾经出版过一张专辑呢，叫做《那不勒斯的蓝色夜》，也就是蒙蒂的出生地，所以他们特别呢也特别挑选了他的作品呢来做演出哦。我们来欣赏由吉他及曼陀林呢所共同合奏的《查尔达斯舞曲》。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那么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一首，我觉得它听起来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好像是让我们洗了这个三温暖一样，从这个非常的这个哀怨忧愁，然后进入到非常这个高潮的快速节奏之后呢，又掉入了抒情的氛围里，最后有一个欢乐的高潮结束哦。那么这就是蒙蒂非常知名的作品哦，《查尔达斯舞曲》。那么刚刚欣赏了不同版本的演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个演出版本呢，哎，也是更为的特别哦，因为它是用这个国乐的乐器呢来演奏这首这个欧洲的乐曲哦。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温金龙老师呢他的二胡的演奏，并且还加上了有人声吟唱的配合哦，很不一样的查尔达斯舞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就不同的器乐演奏、不同的编曲所共同、演出的这个查尔达斯舞曲哦。那么听了这么多不同的版本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其实一首好的旋律哦，虽然是同样的旋律，但是透过不同的器乐、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演奏家所投入不同的情感表达呢，每一次的聆听呢，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哦，虽然它是同样的旋律哦，听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哦。那么今天单元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同样是查尔达斯舞曲，那么但是它是整个重新编曲，然后以这个比较空灵冥想加上大提琴的共同演出哦。我们最后来欣赏这首比较偏向新世纪音乐的类型哦，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蒙蒂的作品查尔达斯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我们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收听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欢迎您锁定我们收听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各个精彩的节目了。好，那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本周的 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44年9月16号，孟德尔颂著名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在索顿首演。这首协奏曲有不少突破传统的新尝试，像是三个乐章间并没有明显的段落休止，而是经由器乐巧妙连接而成，以及在第一乐章便加入了装饰奏的大胆设计。有音乐评论家曾经说，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本质上是英雄的、男性的，孟德尔颂的小提琴协奏曲则本质上是优美的、女性的。如果将前者比喻为协奏曲当中的亚当，那么后者就是美丽的夏娃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孟德尔颂这首著名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Hello， 大家好，我是故事长大以后的主持人阿威。今天我想推荐的古典音乐是卡农，然后原因的话是因为这首歌曲陪了我很久，它好像是从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陪我到国中，然后现在偶尔还会听的一首歌曲。对，然后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的话是因为当时是小学时候好像会有午休时间，然后老师会放那种睡眠音乐，就对午休的睡眠音乐，然后我们那时候老师就非常爱这首歌曲。对，所以这首歌曲就是我的睡眠音乐，助眠音乐，反正就是一听到它就会知道哦，你该睡觉咯。真的以前真的是很爱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这首歌曲很催眠，所以我从小四一直听到小六，然后到毕业后现在，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就会放一下这首歌曲来听听，然后就会觉得

说到音乐和青春的记忆，有些旋律啊，可能不是我们特别去选择的，却因为呢，在某一段时间里啊，不断地出现在生活中，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了。今天青春点名部要介绍的是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主持人阿威特别推荐的一首作品哦，是帕海贝尔的卡农。为什么是卡农呢？因为啊，对阿威来说呢，这首曲子啊，可是陪伴了他非常长的一段学生时光哦。从国小一直到国中，每天学校的午睡时间，教室里都会播放卡农这首作品哦。中午吃完饭回到教室，窗外呢可能还是阳光很亮，教室里的灯光啊慢慢的暗下来，大家呢都趴在桌子上准备要午睡了。老师可能会请大家要安静一点哦，马上要来睡午觉了。同学们呢也一个一个趴下来，而熟悉的钢琴声、弦乐声就这样慢慢的在教室里响起。没有特别去注意它，也没有谁告诉你现在要欣赏古典音乐。它呢就只是每天午睡时间的一部分。可是很奇妙的，音乐啊就是这样偷偷的住进了我们的记忆里。可能当时的阿威啊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当再次听见卡农的旋律，脑海里浮现的可能啊不只是这首曲子的本身，而是呢那间教室午睡的时光，还有国小国中那一段目前已经回不去的学生岁月了。有时候啊，一首歌一首音乐呢之所以让人难忘，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伟大哦，而是因为呢它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重复出现很多很多次。而卡农呢就是这样陪着阿威从国小一路走到国中。也许当年的午睡时间大家都努力地闭上眼睛，但现在回头想想，那段时光反而被一首音乐好好的保存了下来。如果有一天你在完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听见卡农，应该会突然想起那个曾经趴在课桌上睡午觉的自己吧。那么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我们就和阿威一起来听听这首著名的卡农。因为原始的卡农曲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今天呢冯安要特别推荐一首呢是福音演唱的版本的卡农哦，我们一起来欣赏。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这个头尾呼应一下啊，一样选播的是也有爵士味道，但是还是比较不一样的这个乐团编制啊，是属于爵士摇摆的 Big Band 的编制。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作品 You Are My Lucky Star。 所有的听众朋友呢，都是我们的 Lucky Star， 欢迎您呢在空中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悠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2: 原子邦尼，
3: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1: 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Keller 刘家凯。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每天在听乐，那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2: 收听 AN729FM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0: 我是戴启恩。
2: 那不知不觉乐界秘话已经播了前面十集了，那这个是那今天这一集呢是第十一集，那是这一个这一季的最后一集。那从编曲老师、歌手、贝斯手、吉他手到录音师、音乐制作人、电视制作人。那我们一路访问了许多不同领域的音乐工作者。今天没有来宾呢，因为今天就是我们想说要就是一起做一个总结，然后和大家一起回顾这一路上的收获，那也聊聊那些录音室里面没有播出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0: 好，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齐恩选的《Time Machine》，那可以请齐恩帮我们讲解一下这首歌曲吗？
1: 好，我会选择这首《Time Machine》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有一种穿越时间、回望过去的感觉。那歌曲它带有一种对过去回忆的想象，那像是如果有一台时间机器，可以回到某些重要的时刻，重新感受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它让人思考时间带给人的改变，然后也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段经历。那不管是快乐、遗憾，或者是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呢，都成为现在的自己。
0: 好，那因为我们前面访问了10位老师，哎，不对哦，九位还是十位？十位老师，那每个老师的这个人生历练跟经历都不同，他们也是很认真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些一路来的生命历程这样子。那如果要用一句话去形容这9位老师的话，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形容？
1: 我会觉得他们都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因为访问下来，然后才发现，就是其实很多老师他们接触的领域都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广。就是你可能会以为他只是就是单纯唱歌而已，但其实他们还会同时还会录音啊、编曲那些之类的，就
0: 对，
1: 是全就是一
0: 很
1: 个人就
0: 全能
1: 会
0: 性。
1: 对会全部的领域这样子。
0: 我觉得他们很，就是他们的历程都非常的脚踏实地，就很多都是从录音助理或是化妆助理开始这样做，然后就一路一路爬上
1: 不
0: 去。
1: 停的学习。
0: 对，他们一直都在学习，然后从最基本的什么买便当啊、买烟这样子开始，一路一路。

0: 走，就是非常的踏实，然后
1: 不断的学习。
0: 对，然后对他们在节目里面也是一直提醒我们说，哦，不管是什么行业，就是不要丧失这个对学习的热情，
1: 嗯，
0: 然后也不要失去这个对自己喜爱事物的这个热情，
1: 保持初衷，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你觉得，录了九集之后，有哪一位老师最颠覆你原来跟他的这个印象？
1: 其实我觉得是周德威老师。
0: 哎，真的吗？为什么？
1: 因为我一开始我不是管电系的，我是新闻系，所以我不了解这个老师。但我感觉就是学校老师都有一股威严，
0: 嗯，
1: 就我以为他是那种。啊，他是教授还是
0: 他是助理级教授
1: 啊？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应该感觉是比较威严一点的，
0: 很严肃。
1: 对对对，就会走到这个级别的人都是比较严肃的。
0: 嗯、
1: 可是访问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他这个人蛮可爱的。然后还有粉丝提问环节的时候，你有问他就是为什么每次挂着那个拼骨的小挂件，我觉得啊好可爱哦。
0: 那是小孩买给他的，那他也很乖，就这样挂。
1: 结果小孩自己都没带。
0: 对啊，没有啦，嗯、天气比较热一点啦。
1: 哦、
0: 我自己觉得是，我觉得是 Peter 老师。
1: Peter 老师为什么？
0: 因为他平常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话也不是很多。
1: 嗯，
0: 我看到他那天哇，一直讲，就是好像。很像，就是好像很久没有人跟他讲话一样，
1: 他还救了我们呢、欸。
0: 哎、欸，对，就是他的分享欲让我感受到说，哇，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
1: 嗯，
0: 对，那不管是现在的工作还是以前的工作，他都对于这个做广告这件事情，他很有热忱。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他真的是很热爱他的工作的这件事情。
1: 那我们采访了这么多老师，那有哪一句老师说过的话，就是让你现在到现在还记得？
0: 哇，这个真的要想一下。应该说，我觉得这些老师很大部分，除了是自己喜欢，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是从父母亲那边耳濡目染。
1: 嗯，
0: 对。那他们真的是听很多的音乐，所以我记得是不知道是。就是真的，就是他们一直都提到说要多听多看，然后增加自己的音乐的这个阅历啊，然后丰富度这样。我觉得是这一点让我很印象深刻。
1: 那我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其实很多老师都有提到，就是我们不是会有问他，就是对年轻人，就是想对年轻人说的话，不是吗？
0: 嗯 嗯。
1: 那其实很多老师都有提到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就是要比较谦虚一点，不要心高气傲这样子。
0: 哦、对对对，
1: 面对人事物都要保持谦虚，然后一直学习的那种心态，
0: 要虚心受教。
1: 嗯，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
0: 就是老人、不是老人啦，老一辈的前辈还是有。他厉害的道理在、我觉得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们其实都学到很多。
1: 有一句话叫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对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很丰富，那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如果就是只能推荐大家去听其中一集，你会想要推荐大家听哪一集？
1: 我会推荐第四集香兰老师的。
0: 哎、你怎么跟我选的一样？
1: 因为他第一段结束不是要选择歌曲吗？
0: 对对 对。
1: 然后他就自己现场演唱，然后我觉得好好听哦。我当时在现场我就直接爱上他了。
0: 对，听就是他的歌声是真的很有渲染力，很厉害的。
1: 对对对，
0: 我为什么会喜欢那一集？是因为他儿子女儿跟我很熟，结果他讲他儿子的那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对。就是他就说他儿子因为家就是小时候老师就会在家里唱歌这样子、然后用唱的说话，然后结果他儿子就开始学他唱歌说话这个技巧，然后跟他姐吵架。我觉得这个事情超级好笑的，我那时候笑很久。对啊，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已经录了十一集，这是第十一集了、你觉得录了这么多集，你觉得我一直在重复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1: 最困难的事情，你说录了这么多集，
0: 对啊对啊，
1: 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我要怎么去接来宾说的话。
0: 嗯，
1: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每次都会据点别人。
0: 就来宾据点你，你也据点来宾。
1: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学会就是怎么主持好一个 podcast， 所以我就会每次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或者就是我可能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打断他，然后问他我想要问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问那个问题，可是我不敢打

0: 断，然后他就直接到下一个东西了，我就哦算了这样子。
1: 哦，嗯、但是哦，但我也是，如果我心里其实是有个问题要准备接着问他、嗯，
0: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接进去。
1: 对，但我那很容易我就会忘记我刚刚要问什么。但我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先把它打字打下来之类的。
0: 嗯，
1: 对啊，我觉得挑战很大就是剪辑吧。
0: 嗯，
1: 就是讲话是。讲话的艺术是一个，但是剪辑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0: 高工作量的东西。
1: 对、
0: 嗯，要一直重复听。
1: 对对对对，剪辑师收费这么高，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
0: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录了这么多集嘛？你觉得哪一段的录音是最好笑的？
1: 嗯、最好笑，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就是向南老师他儿子女儿的那件事情、嗯。对，
0: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1: 你是什么？
0: 我是那个 Mark 老师那一集。
1: Mark 老师，
0: 对。我不是一直很紧张，我一直说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
1: 嗯，哦对，但讲到 Mike 老师，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他讲那个他帮电视台的那个吃素的那些人买便当，
0: 买荤的便
1: 当，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荒谬，就是以前的人的那个这叫什么尺度也是蛮大的，
0: 嗯，
1: 就现在可能。因为大家很多不同的这个意识高涨，可能介意的点会很多、嗯。但其实我再回去看那些以前的影视作品，
0: 嗯，
1: 比如说像什么《玫瑰童林眼》
0: 嗯，
1: 就那种真的很古早的东西，哇，里面拍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在跟你管什么道德观的，那个真的很好笑。那你有没有录完哪一集之后，你回家一直在想哇老师今天讲的话？
0: 我其实是一直在想我自己。很糟糕的点就是一样也是 Mark 老师，我就会一直想啊，我刚刚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哇在紧张什么、
1: 嗯、
0: 我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所以我就会害怕我自己主持不好，然后就会更紧张
1: 哦、
0: 嗯、我觉得这个心理方面还是要克服一下，
1: 但我觉得这是好的压力啦。
0: 为什么？
1: 就是这个好的压力会促使你继续学习。
0: 嗯，也对啦，
1: 对啊、
0: 嗯、
1: 那但是 OK 啦，老师那就是其实这些老师都很好，他们都很
0: 對對對包容我们这些小辈。
1: 对那个器材还没有借好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慢慢来这样子。对，然后像袁心老师、
0: 嗯哦、
1: 他也是很顶级的录音师。
0: 对对对，
1: 我们那天就是
0: 采访他，
1: 对对，
0: 预访他，
1: 预访的时候去了他的录音室、嗯、他的办公室，
0: 嗯，
1: 他也是很好，然后拿了一颗那个翡翠原矿给我们看。
0: 他的翡翠原矿是用垃圾袋装的，好夸张哦，
1: 对对对，是用那个新美式的垃圾袋给我装的，很好笑。然后他就是他，因为他真的很有钱，
0: 嗯，
1: 然后他那天很好，他还送了我们一人一张他的自己做的唱片。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
1: 超感动的，居然还
0: 可以得到大师的唱片。
1: 对，没错，你现在有点后悔没有跟他要签名，舍不得拆那个塑胶封套。
0: 你再打电话跟他说，袁心老师，我想跟你要一个签名。
1: 对，老师可以帮我们签个名吗？对啊，然后还有像我们访问那个苏丽老师的时候，
0: 嗯嗯，
1: 对，因为他是科班出身嘛，
0: 对啊，
1: 但因为其实我以前原本是要考科班的，但是我没有考上，所以他其实讲的那些不管是乐理啊，然后乐理又分视唱听写跟音乐史嘛，就其实讲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很
0: 深，就是比较有感触一点。
1: 对，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
0: 一直在备考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嗯，
1: 不管是什么什么，光是乐理就可以记，他就会考很多东西。
0: 嗯，
1: 对。那但是其实学那些乐理，跟你现在真的要做音乐，其实关系不大，你不学也没关系。但是呢，就是一个基础这样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播放一首歌曲，那它的歌名叫《浆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哦，那我也选择《浆果》这首歌呢，是因为它给我一种很细腻然后温柔又有带一点成长感的感觉。那它歌曲像是在描述人生中的一些小小的片段与情绪，那就像浆果一样，它虽然看似很小，但其实它累积了很多独特的滋味。那它的旋律和氛围呢，会让我感觉到就是很青春，然后回忆，然后以及对生活细节的珍惜，那也让听众可以在音乐里面呢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那关于就是关于这老这些老师这几个老师，你以前最不了解的是

0: 谁的职业？
1: 我以前最不了解的是编曲和录音师。
0: 嗯嗯嗯嗯。
1: 因为编曲的话，我一开始听歌的话，我只会注意到歌手还有旋律。
0: 嗯，
1: 所以我就不会去了解录音，编曲的这个行业是在干嘛的。
0: 对啊，因为大家都是只知道录音师是负责录音，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歌手唱歌，好像大家不太了解编曲这个职业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些没有很懂音乐的人，就是一开始听的话也只会听歌手或旋律那些。那录音师的话，我之前以为他们的工作只是单纯的录音而已，可是采访了很多的老师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其实要处理很多的细节这样子。
0: 对啊，就是你不同的歌手要用不同的麦克风，
1: 嗯，
0: 然后录出来的音质感也都不一样，
1: 反正就是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0: 对，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有跟我们介绍一个网站，
1: 嗯，
0: 然后这个网站就是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麦克风的音效，
1: 嗯，
0: 然后所以只要把你自己录的声音一段音档丢到这个麦克风里面去，丢到这个网站上，它就会用这个麦克风的声音然后呈现给你看。所以有一些麦克风是适合录人声，然后有一些是适合录环境音的那种，就它每一种都不一样。所以当录音室助理真的是要很清楚那个
1: 每个配件那些的东西，
0: 什么人适合什么的麦克风，
1: 其实蛮辛苦的。
0: 对，然后接线什么的，就是接线也是一个学问，这个孔要插到那个孔，然后这边如果线插错，声音就出不来，然后又还要回去一个一个排查，说哦，这个现在是哪边接错线了，
1: 要一个一个去排除法。
0: 对对对，就是就很好笑，你可能就是要从麦克风的线这样一路顺到那个叫什么，顺到录音器上面去，然后录音器那个啊，录音界面啦，顺到录音界面上，然后录音界面，找不到啊，没有啊，这都有接对啊，然后就再继续往后找，耳机分配器，
1: 找不到，
0: 找不到，不对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开，什么什么，继续找，然后一直找，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接线这个学问是很大的，
1: 嗯，他了解很多，
0: 嗯嗯嗯，对啊。
1: 那你觉得哪一个工作是最辛苦的？
0: 最辛苦哦，我觉得编曲辛苦。
1: 编曲为什么？
0: 录音室其实也辛苦。
1: 嗯，
0: 编曲辛苦是因为他们要一直，要了解客户需求。
1: 嗯，
0: 对，像德威老师之前有跟我们讲说，他在这个接案子的时候，他是跟大陆那边的老师，然后线上就是 OK， 他现在改完之后，然后老师就跟他反馈说他需要什么什么效果。
1: 嗯，
0: 哇，我跟你讲，那个现场真的是会让你整个人燥起来，你知道吗？因为
1: 他改太多了嘛。
0: 对，因为对方不懂音乐，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也讲不出
1: 他想表达的东西，
0: 对，他只能讲一个感觉，但他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跟你讲说他的配器到底想要用什么。就比如说哦，他那天好像就是这样子，他就说我想要一个这个江南在下雨的这种感觉，然后那就是你要怎么样用乐器去表现出江南在下雨的感觉。这件事情是很吃技术，
1: 就是蛮难的。
0: 对，齐恩觉得江南在下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根本感觉不出来，
0: 感觉是那种钢琴啊，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
1: 可能比较古典一点。
0: 对对对对对，有一种五声音阶，然后片琴这样当当当这样。
1: 其实对一个不会音乐的人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音乐，其实是蛮难的。
0: 对，像之前我们也是另外一个老师，我们学校的老师，就上课的时候他就说他也是有个客户，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这边呢我想要一个蓝天，然后蓝色的感觉，然后是有泡泡的这种感觉哦。然后我老师就人都傻了，想说哈，泡泡的感觉，
1: 拜托，那不是画画，是音乐。
0: 对啊，但就是所以这就是编曲家他们厉害的地方，他们要很抓到客户想要的点是什么，然后一直不断的修改啊，然后继续达到客户满意的位置。
1: 嗯，对
0: 啊，
1: 好辛苦。
0: 我觉得录音师也是啊。

0: 我之前是听谁讲啊？他们就说，录音师进去的时候啊，之前有那个鲍比达老师来我们学校演讲，那他是一个很知名的录音师、嗯，那他那时候就讲说，好像是他的助理没有把麦克风架好，
1: 那怎么办？
0: 对，然后结果好像是一个蛮大咖的艺人去录音去唱歌，嗯、结果那艺人当下哦。他好像是没有把歌曲的界面开起来，就是录音界面他还没开起来，嗯、结果那个歌手就说他不录了、哦，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是要你事前
1: 的，
0: 对你事前都要先准备好、嗯，你怎么可以就让我等个几分钟这样子、嗯？就你们不是应该是专业的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也是会遇到这种事情。
1: 那其实蛮难搞的，就是艺人直接走的话，就是那个人他可能就会遭遇很惨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会被骂的狗血淋头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但没关系，鲍比达老师也是很大牌。对啊，对，就是哎，他们也是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这种接案的啊，嗯，这种。像那个上次卢老师就说 Patrick 老师就说他有时候也是很长时候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
1: 对、啊、其实他们幕后的那些其实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还有心力，
0: 然后结果还可能是做白工，
1: 对，
0: 可能还拿不到钱，
1: 可能说好就由你来做，可是几个月后就不是你了，
0: 对，然后那个电影都上映了，然后你还没有收到通知，
1: 对啊，
0: 你自己都不知道。好恐怖哦！对啊，那你觉得，哪个工作最容易被低估？
1: 我其实觉得是幕后工作，
0: 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不了解音乐的人，就像我之前这样，就是我可能就是看演唱会啊什么的，我就只会注意到歌手本人，但我不会去注意到就是背后的编曲啊、录音还有制作、乐手这些付出的哦心力那些。
0: 像我以前去看那个日本有一个音乐节叫 Summer Sonic，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音乐节，他每一个他有不同的舞台啊，然后、每一场歌手就是他们光换场就要快半个小时，
1: 这么久？
0: 对，就是、
1: 他们还一直架乐器那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今天上一组的人是这个韩团好了，那韩团他们可能就是放现场音乐，那除非他们有自己带自己的乐队来，那上组是韩团，那下一组可能是乐团，就是那种 band， 就是所以他们在换的时候，他们是连鼓组都换掉。
1: 鼓组都换掉，
0: 对，
1: 那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半小时其实是最起码的，还是有可能会更久，
0: 对，可能还更久，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热天，夏天好像是八月吧，然后真的是热到工作人员是对着台下的观众
1: 直接
0: 洒水的那一种、
1: 哦。那你们等他们换场的时候，你们是在干嘛？是用手机？
0: 对啊，没有。不能用手机，
1: 不能用手机，
0: 手机要留着，要拍影片
1: 啊！那你们在干嘛？聊天吗？
0: 没有，大家就是站着等，干等，然后或者有朋友的就跟旁边的朋友聊天。我那时候没有，因为我爸爸跟我弟弟都在后面看着，我自己一个人冲到最前面去，然后打伞的打伞，然后那种还有人带大炮的相机来的那种，
1: 好夸张哦！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去专门是去看韩团的，然后他们是在第三组演出，所以等了很久。我光从早上排队排进来，然后我在大热天下面站了六个小时吧，真的是很累。然后
1: 你的脚不会痛吗？
0: 很痛啊、
1: 站那么久？
0: 对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粉丝，粉丝就会其实会带一些那种小礼品给其他的粉丝，就是做一些应援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用我很破的日文问旁边的日本姐姐说啊，あなたは18ですか？
1: 那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是这个团的粉丝吗？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啊，对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很好笑的事情是，我在讲那段日文的最后余尾，我用了韩文结尾。我说
1: 他应该听得莫名其妙。
0: 对对，就很好笑。他以为我是韩国人，他就跟我讲韩文。我说啊，吉格乌德斯，我在希望台湾吉德斯。就是我的那个日文跟韩文已经整个就是混在一起。
1: 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语言其实蛮像的。
0: 对，
1: 有一点像。
0: 对对对，是蛮像。然后，但是那就是他很好，他就拿了一个那个像湿纸巾一样，但是它是一个毛巾，就撕开他就给我一片，然后就哇好感动哦，这样

0: 就是还是很开心，就是粉丝之间的这个
1: 互动其实很暖心。
0: 对、嗯、对对，然后那时候很好笑，我在前面追星、嗯、我爸就在后面做功课、
1: 嗯、他做功课，他怎么做功课、啊、
0: 对，他就指出刚刚每一组都会换鼓这个事情。嗯，他就跟我讲，然后不只是这个，他就是在看他们用什么乐器，用了什么合成器然后这些乐手怎么做 solo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躲在人家那个控台后面这样偷看我真的快笑死。
1: 这就是传说中的职业病吗？
0: 他就因为他音乐节他是舞台在正前方嘛、嗯、然后中间是人群，人群的后面才会是控台。嗯，对，然后就给我躲在那边偷看，就是我看说，然后就说哦哦哦，他们是用这个器材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这个时候音量要调高，这时候音量要调低，这样
1: 那其实蛮爽的，就是可以透过爸爸的职业病然后了解更多的东西，對對對對對，学到不同的知识。
0: 对，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也是去看演唱会，嗯，然后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偶像他们有自己带乐队，嗯，所以很厉害。
1: 他们是什么换台的速度很快吗？嗯、是
0: 不是不是，他们是现场演奏、他们的现场演奏很厉害。嗯，然后我觉得听这种看这种演唱会，除了你喜欢的歌手本身，我觉得最享受的就是介绍乐手环节。嗯，就是只要是有给介绍乐手这个环节，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们这个乐手他们在这个时候才有机会表现、嗯、表现他们自己的 solo。 哇，那个真的是秀啊，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在自己在 solo， 然后把自己
1: 表现自己的，
0: 对对对，要表现自己、嗯、然后把自己毕生所学都用出来这样子。那钢琴是那个电那个 keyboard， 他那天我记得是他就是直接这样唰，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鼓也是打到流汗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就你就可以看得出艺人对这些乐手的重视。嗯，对，他们介绍他们的时候都是很
1: 想要让他们展现自己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嗯、OK， 我们现在介绍这个哇，对 对， 對，然后大家粉丝也是很开心，就是、嗯、因为他们真的弹得很好，就是世界级的专业级的，真的就是不一样。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去过很多演唱会？你去过几次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去很多啦。只是这是对，这是职业病，就是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都在看这些，
1: 一边看演唱会，一边稍微的工作一下，
0: 就是、
1: 看一下
0: 做功课，嗯，
1: 看一下细节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可以让你体验的话，你最想体验哪个职业？
0: 我最想体验哪个职业？其实我蛮想要体验当歌手。
1: 当歌手，
0: 对、嗯、因为我一直都是做乐手。嗯，就是歌手是站在人前，
1: 然后
0: 他需要面对的是观众、
1: 嗯、台下，
0: 对，台下、嗯、虽然说乐手也是同理，但是乐手你就是你看一般的乐团配置，乐手都是坐在后面的。嗯，对，那不管是古典还是这种 band 的形式，乐、嗯、手一直都是坐在后面，所以我们前面就是有个主唱挡在那边的那种感觉、嗯、
1: 就是能被看见的其实都是主唱。
0: 对，通常都是主唱、嗯、但就是应该说那个压力主唱也要去适应，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嗯、
1: 可以学习。
0: 对，可以学习，他们很厉害。啊，你咧？
1: 我的话是现场乐手。哎、欸，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可是你不会乐器。
1: 对，我不会乐器，但我想体验啊。
0: 你又特别想学什么乐器？
1: 我其实想学那个 bass， 我觉得很帅。
0: 你说小雨老师的 bass？
1: 我觉得很帅。嗯
0: 嗯，对啊，他那天讲说他去 pub 工作嘛。嗯，很多感觉就是我们这样这几集听下来，很多老师都是、嗯、尤其是学吉他学 bass 的、嗯、他们都是在那种民谣餐厅驻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然后
1: 就从那边开始，然后再慢慢进入业界。
0: 嗯，然后我们访的那个卢老师 Patrick 老师就说他以前在、嗯、因为是在伯克利读书嘛、嗯、他其实是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个酒馆驻唱超强。
1: 其实很多的那些我们采访的那些来宾，他们其实从小都是应该说不是从小，我说错了，就是在进入业界之前，我们都是会去当驻唱那些。
0: 对对对对、嗯、就他们自己本身就对音乐很有兴趣、嗯、就是因为真的最后会以音乐作为职业的都不会是在那种 Asian parents 底下长大的小孩
1: 家长比较开放一点。
0: 对，可能大部分是这样、嗯、但也有少部分是那种他为了自己要追梦、嗯、然后可能家长反对啊，
1: 离家出走。
0: 对，然后就是像那个就是要做

0: 出成绩来，我要证明给你看啊，这样子的也其实也不少。
1: 其实他们做到现在，其实真的就是对音乐很有热爱。
0: 对啊，到了这个年纪也都还热爱。
1: 嗯，
0: 你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我们其实也有问老师说，如果 AI 出来，这些工作会不会被取代？你觉得，你觉得这些工作可能会被取代吗？被改变？
1: 我觉得会被改变的其实就是一些比较重复性的工作，好像可能就是要处理基本的编曲还是音效制作那些，就是可能 AI 就可以帮你提高一些效率，就是让音乐工作者可以更快的完成一些比较琐碎的这个流程。
0: 但像那个 Angel 老师，我觉得他的工作就比较不会被取代。
1: 对，他那个什么一开始当助理的时候要帮人家打底，这个根本就完全不能被。
0: 现在机器人连跳舞都有问题了，化妆可能还有点难。
1: 他们不应该叫智慧型机器人，应该叫智障型机器人。他们到现在还没智慧。
0: 对啊，我们看那个有时候就是中国之前不是发了一个那个机器人的马拉松比赛，掉的掉，然后。那个跌跑一跑就跌倒，
1: 超好笑的，完全就是智障型机器人。
0: 对，我觉得暂时还不会被取代啦。那可能当他们机器人当录音室助理就会被骂吗？
1: 他们被骂的话，就是用一个非常好的语气回应你，你就会更生气。
0: 对对对对，你这个破机器人，我的麦克风不是这个高度的，
1: 不好意思，说说之类的，更生气了。
0: 那我将为您调整。超好笑，
1: 你可能会生气，但是什么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你也不能对他生气，生气也没有用，都不知道在干嘛。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用 AI， 我都会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因为我怕之后如果 AI 之后统治世界，我想他们对我好一点。
0: 啊，这个人类，他之前
1: 态度对我很好，
0: 他都跟我说谢谢，不好意思。谢谢，请谢谢，对不起。
1: 我现在在为 AI 以后统治世界做一些准备，对他们友善一点比较好。
0: 那怎么办啊？我说他有时候 AI 会骗人啊，他有时候查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
1: 他们都是乱来。
0: 对对，像那时候很好笑，小雨老师，我在查小雨老师的资料，我就用 Gemini 查，然后那个我就问 Gemini 说 ，OK， 那这他连老师的名字都没有查到是谁。不过老师是蛮低调的，他在网络上查不到什么资料，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问了 AI 说，哎，这个老师是哪里毕业的啊？然后他有什么头衔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查嘛，然后老师他就显示说老师是哪里啊？建中吗？他是台大，好像是台大，他就写说老师是台大毕业的，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1: 他一直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对，我就传这个截图去给老师的女儿问，我就说你爸是台大毕业的吗？真的假的？结果他女儿就把这个截图传到他们家族群组去，
1: 好好笑哦。
0: 师母就说，我都不知道，我老公跟我爸一样是台大毕业，
1: 我都不知道我老公这么厉害，
0: 老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台大毕业的，
1: 本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情况，
0: 对，就很好笑。那老师其实是高职嘛，他是高职毕业的，对。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然后很多乐手其实他们都是从社团起家，台湾的音乐社团起家。
1: 嗯嗯嗯嗯，
0: 对。那近年来也是很多新生代很多的乐手开始慢慢崛起。
1: 对啊对啊，其实他们崛起会比以前更容易，他们可以在那些社群平台然后发一些自己唱歌的东西，然后就会被大家喜欢然后追踪这样子。
0: 但我觉得虽然说接触到这些新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觉得市场有点饱和。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人人都想当明星，
1: 对，
0: 然后都想红，
1: 每个人都会唱歌的感觉，每个人都会乐器这样子。
0: 对，
1: 在乐刷到的时候，
0: 对啊，不会唱歌就是会弹乐器，
1: 嗯，
0: 会唱歌就不会弹乐器，
1: 也有可能因为会的人都已经发出来了，不会人才没发。
0: 对对对。

0: 对，我不知道，我有时候也是蛮缺德的。
1: 你怎么没发？
0: 我有发啦，我会发我自己拉小提琴的影片。我有时候也是蛮缺德，我很喜欢看那个唱歌走音的人，我就那个是我的乐趣，我就看着他唱歌走音，然后我一直笑，一
1: 你
0: 直
1: 有
0: 笑。
1: 看吗？就是前几个月那个浪姐，
0: 哦，浪姐，
1: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0: 你开心，
1: 很好笑。
0: 我开心，那个真的是好恐怖哦！可是我其实不是很懂那个节目是在播什么。
1: 他其实是给一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然后开始没有这么红的姐姐们去参加这个选秀，然后让他们的知名气会更高。
0: 哦，他是选秀节目。
1: 对，就是他们之后就会排，一直被淘汰，然后一直被上升这样子。
0: 哦，哇，大陆的影视其实也是很
1: 做得很棒。
0: 那你觉得九个老师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1: 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学习机器人。就他们一开始可能就
0: 哦，
1: 是会在一个领域，
0: 嗯。
1: 可是会为了一个领域，可能就是要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他们就会就是不停的在学习，开始接触不同的领域，所以就一个人就多方面的会大堆东西这样子，
0: 啊，对，对啊，我觉得他们其实给年轻人的忠告都很
1: 有用，
0: 都有用，然后也是很像，就都是要认真学习，然后多听。我觉得最重要是多听，就是你听越多，你可以做的就越多，对啊，
1: 你的脑袋的音乐池库就已经满了，
0: 对。那接下来我们播上一首歌曲，是《红豆》这首歌。

0: 那我选择《红豆》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王菲的歌，但是我是透过那个方大同才认识这首歌。那其实它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歌曲，它会透过简单然后又深刻的旋律呢，描写了对感情、回忆以及人生经历的体会。那这首歌它其实没有强烈的情绪爆发，它是用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表达思念还有珍惜。那歌词里还有提到有时候有时候，其实它带出人生中很多无法预测的变化，那也让人思考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面对相遇、离别还有成长。那它的魅力在于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时期听呢，都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感受。
1: 那这一次的这个种瓜得瓜，其实我们两个，因为也其实我们也没什么瓜，我们的瓜也是从别人那边听来的，
2: 都从老师那边听来。
1: 对，OK， 那其实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是蛮震惊的，就虽然我们不能说是谁。那这个艺人呢，他之前就是离婚，然后这个离婚的这个风波其实闹得蛮大的，对，
2: 几乎有上网的人都
1: 会知道，新闻也有报，
2: 对对
1: 对的那种程度，然后就是好像他的前妻有放一些录音档，但是其实那些录音档呢都是经过剪辑的，但他本人可能因为公司关系他其实没有要解释对，然后听说这个前妻呢也不让他见他的小孩，然后所以其实这艺人有点惨。那但是希望他就是之后的演艺事业也是大紫大红啊，
2: 更上一层楼。
1: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起来了，还有另外一个，
2: 请说。
1: 这能讲吗？就是我们的我的国中老师吧，国中还是啊高中老师，我的高中老师的朋友是某艺人的经纪人，然后呢，他就说，老师就在那边卖关子说，其实有一个艺人的下半身是开心农场。
2: 开心农场是什么？
1: 他长菜花，就是跟他的人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没有想到他这么的爱玩。
2: 可是他怎么知道他？
1: 因为是他的经纪人啊。
2: 哦，
1: 就是老师的朋友是他的经纪人，
2: 所以其实他就是去医院，然后去确诊这样子，然后就
1: 对，就可能私底下太玩太多咯，然后就对，
2: 艺人还是要洁身
1: 自爱。对，这个越界的这个黑暗面，
2: 不要玩得太花，
1: 没错对啊，然后像以前的录音室，像因为我妈是在那个唱片公司工作
2: ，
1: 然后她那时候也是唱片助理，然后所以她就会去帮忙跑腿啊，买烟啊，买槟榔啊，买便当啊什么的
2: ，
1: 然后录完音之后就要把那个录音卷交给母带后期工程师去处理。对，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他也是日夜颠倒，然后就在那个电梯里面遇到500，很酷耶对啊，然后但是他就也是很累，因为音乐家歌手都是半夜在录音
2: ，
1: 然后所以他们对啊，感觉做音乐的人的身体其实都不是很好
2: 要向韩国人学习，
1: 对，
2: 每天吃他们的那个保健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他们都是日夜颠倒，艺术家都是没在睡觉的，艺术家都早上睡觉，早上没有灵感，晚上会哇灵感这样涌出来。
2: 那你妈当时怀小孩的时候，就怀你们的时候
1: ，
2: 啊她怎么办？
1: 她后来就辞职了。
2: 哦，所以就是为了你们，然后
1: 对啊，他就回到年轻的时候在唱片公司工作。
2: 母爱真伟大
1: 啊，真的。那其实当初我们两个其实没有认识很久啊，说真的，
2: 我们其实认识可能一个礼拜这样，我们就一起。
1: 对，
2: 嗯，
1: 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个营队，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
2: 大陆
1: 西安，大陆的西安，然后

0: 就去跟那边的学生做交流。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刚好是同一个小队，然后我们
1: 第三小队，
0: 对，第三小队，第三小队，然后我们就。

0: 不知道，我其实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来甄选了。
1: 我也是，我以为就是主持人他只需要录制节目啊，我没有想到就是还要剪辑宣传什么之类的，
0: 就没想到那个这么繁琐。
1: 对对对，其实一开始只是为了那个两学分才进来，
0: 我甚至我不知道有两学分。
1: 那你一开始怎么会想要面试啊？
0: 我就想说，哦，可以做自己的节目，感觉很酷哎。然后我其实也蛮爱讲话，我就一直讲，然后就发现哇哦，可以自己做节目。然后我真的是到后面我才知道有两学分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一个节目。
1: 我一开始就是奔着那个两学分来的。
0: 哇，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写企划，然后就因为父母的人脉，就是能用就拿来都用用啊。其实这个节目感觉就是在重新认识我所有的
1: 你妈妈的朋友，
0: 对对，认识这些前辈们。对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人脉啊，经验其实都很好。
1: 其实我学习到很多，因为我之前完全不了解音乐，然后是要透过这一次就是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才更了解就是原来音乐人是这么辛苦。
0: 就对，他们没有大家表面上看的这么光鲜亮丽。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节目就是一个是非常了解音乐，然后一个是完全不了解音乐的，就是可以带一些不了解音乐的人更深入一点的了解音乐这个行业。
0: 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你问的问题就是真的是不了解音乐的人，
1: 大家都在好奇的东西。
0: 对 对, 對，不了解音乐的人真的会问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其实我们也蛮希望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IG 上啊可以多跟我们互动。
1: 对 对, 對，
0: 然后可以多留言，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也可以挑选一些留言，然后帮你们解答说今天来的可能是一个音效师，那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粉丝提问的这个环节。
1: 那想要了解音乐行业的呢，也可以跟我一起，跟我这个完全一窍不通的人一起了解一下。
0: 对，老师们都很其实都很友善，然后他们也都很对自己的专业很有自信，
1: 对，他们给的建议其实都很有用。
0: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我们这样做了这么多的做的这个节目，你觉得跟你当初想的有一样吗？
1: 你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
0: 你一开始觉得做节目有这么简单吗？
1: 对，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只需要就是讲讲话那些而已，但我没想到我们还要就是了解那些
0: 来宾的，就是我们要对来宾做身家调查。
1: 对对对，而且好像我们还要操作那些录音的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录完之后我们还要剪辑那些。
0: 对啊，
1: 没想到这么麻烦。
0: 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写访纲，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讲过，但写访纲真的是一个蛮有趣但很有点困难的事情。因为有些老师的他们的生平是你网络上真的是查不到的，所以我们都得要再额外去做预防，然后把老师的身家全部过问一次，他国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国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大学发生什么事情，出社会之后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样类型的工作都做过吗？那你有在那个民谣餐厅驻唱过吗？你有认识什么艺人吗？你有什么八卦可以听吗？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但其实我觉得预防蛮有用，就是我不会那么紧张，就是我可能就是我已经看过他了，我就不会那么紧张，然后就会比较顺。
0: 对，因为毕竟就是有些老师也是，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当下我觉得难免就是这是我们还需要再磨练的地方。
1: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包容我们，就是没有这么熟练啦。对，主持这个方面
0: 我们有在学习。
1: 对对，
0: 在努力
1: 的，我们会变更好的。
0: 对，那个听众朋友们就把这个节目当成育儿节目在看就好了。小朋友，
1: 你们就当作看一个小朋友长大。
0: 对，小朋友会慢慢长大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不知不觉呢，越界密话指人之已经来到第11集。那在前面这十集的旅程里面呢，我们访问了不同领域的音乐工作者，那从编曲、演唱、乐手、录音制作，然后到这些跟影视声音相关的工作，然后还有化妆等等。那因为这些访谈呢，我们才发现说一首歌的诞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很多人一起努力沟通，然后一起累积，才让音乐呢有机会被听见、被看见。然后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不只是让大家更认识音乐产业，也是我们自己重新认识音乐的旅程。那谢谢每位愿意来到节目的老师。

0: 老师和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经验，然后以及对音乐的热爱。那之后在下一集呢，我们也会邀请新世代的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对于音乐或是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看法。那也谢谢这些一路收听《乐界密话指人志》的每位听众。那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让大家在听见一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想起呢那些藏在歌曲背后默默付出的音乐工作者。那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绮恩，
0: 谢谢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